0: 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5: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4: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6: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4: 选点硬核的。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9: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7，我是主持人雨萌，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一起来关注天气预报。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百轩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西北风中午11点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19度，盖州27到19度，大石桥28到17度，百轩28到18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西北风中午11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再来重新关注和了解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百轩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西北风中午11点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19度，盖州27到19度，大石桥28到17度，百轩28到18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西北风中午11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

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 我是主播张凡。今天是夏至节气，白昼最长，太阳直射北回归线，把心里的思念拿出来晒晒，直到落日温柔收好。夏至面必吃，长长的面条寓意长寿。晚饭后天色还亮，和邻居在楼下纳凉聊天，蝉鸣突然响亮，他们等着一天，等了整整一个春天。
2: 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东北超人气正火，振兴梦，青春燃情，由营口市委宣传部、营口市文旅局、营口市教育局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的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激情唱响。歌曲立足青少年视角，借力东北超赛事热潮，用热血昂扬的旋律诉说东北少年奋勇拼搏、助力家乡振兴的青春理想。这首歌由少年歌手荀博文演唱，他清亮富有活力的嗓音搭配正能量的曲风，紧扣校园足球的主题，传递了自立自强的成长力量。接下来请一起来聆听这首振奋人心的营口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3: 我愿一生在东方。
2: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4: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5: 青山和牧羊如你所想。
2: 当回忆惊醒，

0: 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1: 迎着晨光奔赴热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周日上午时光快乐，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边走边听，我是主持人雨萌。用动感的旋律来唤醒清晨，用热门的金曲来点亮一整天的好心情。此刻呢，光影正好，音乐刚好，欢迎大家来到专属于你们的音乐自留地。

首《隐形的翅膀》来自于张韶涵带给大家。那隐形的翅膀代表的含义呢，是看不见的翅膀，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勇气和动力的代表，能够激发人的能力，比喻人的一种内在的毅力和坚强的力量，可以指一个人的品质啊，

人格和尊严好多的方面，那表现出就是对生命的无限热爱，对理想的无限追求，还有就是在困难和挫折的面前不退缩不低头的那份勇气，对命运不公的抗争，对世事难料的包容，还有在讥笑和嘲讽面前不沮丧不颓废的那种大度。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0: 灵活缴纳公积金。

0: 今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1: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2: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1: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3: 营口何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0: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0: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0: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0: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5: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单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准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7: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8: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9: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8: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8: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8。
11: 燕之屋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3: 在路上就听 FM95.1
1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收听951，
16: 生活很美好，
1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17: 往日一生在东方。
11: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8: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11: 当回忆惊醒，
19: 是谁在敲打我？
11: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位听众朋友，大家周日上午时光快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边走边听，我是主持人雨萌。那么在大家在听歌的同时呢，也不要忘记可以来与我们互动。我们开通了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 那么欢迎各位听众来留言，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留言推荐一些好听的歌曲，或者说是您此刻正在路面上看到了哪些路况信息，都可以来告诉我们。那么我们都知道哈，今天是我市中考的第一天，如果说你有哪些祝福的话语想送给考生，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账号来与我们互动。一首来自于张韶涵和王赫爷演唱的《篇章》带给大家。

这首歌曲呢，它的核心主题就是不惧风雨，书写属于自己的滚烫人生篇章。歌词那句别让乌云遮住了天空的蓝，泥泞开出花朵，燃烧小小的梦，不怕赤脚追风，强调了在迷茫、挫折甚至是黑暗当中坚持希望与行动。我们一起跃入人海，做一朵奔涌的浪花，也传递出了青春群像的共情与同行的力量，并非是单纯的个人奋斗，而是彼此作伴，共同前行。其实这首歌曲它整体的基调呢，不是回避脆弱，而是承认疲惫之后仍然去选择向阳而生，呼应了张韶涵一贯的作品当中那种破茧成蝶的坚韧内核。好的，各位听众，那么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我们的微信网友给我们留言说，主持人上午好啊，你好，想点播一首来自于范玮琪演唱的《最初的梦想》，送给中考的学子们，祝他们都能考入理想的高中。好的，那么接下来就把这首歌带给大家。

在这里呢，雨萌也想对各位考生说哈，自信呢是智慧的凝聚，能力是平日的努力，心态呢是取胜的关键，祝福是友谊的歌曲。考试已来到了，愿大家旗开得胜，取得好成绩。

营口市的气象部门也预计在中考期间6月21号到23号这三天里啊，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只有6月23号它白天呢局部会有阵雨啊，气温呢也是接近常年，最高的气温是在27到30度之间，最低的气温也是在17到19度之间的，北风转南风，风力一般呢为3到4级。气象部门也提示中考期间的风力不大，但是午间的气温较高，建议考生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

你的答案，这首歌曲的歌词，黎明的那道光会越过黑暗，哪怕要逆着光就驱散黑暗，传递出了不畏低谷，主动突破困境的信念，也呼应了创作者创作时自身经历的低谷期，意图来传递自渡的希望，低着头朝期待白昼，接受所有的嘲讽，眼泪湿润眼眶，可又不甘懦弱，刻画了普通人承受压力却仍选择前行的坚韧，也引发了广泛的共鸣。那你的答案这首歌呢，它强调答案呢是需要由自己去寻找的，不是外界给予的指引，而是在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的向前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丢弃负担，不再孤单，最终确认内心的方向。这首歌用摇滚编曲与沙哑真挚的演唱，将迷茫挣扎转化为了前行的勇气，也鼓励听者在不确定当中要活出属于自己的答案。

0: 岛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2: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1: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倾情陪同，一起在20度的清凉中避暑，
6: 贵州双飞六。

0: 单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集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

0: 17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4: 燕之屋。
5: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5: 951信息快报。
6: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06，我是主持人雨萌，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一起来关注天气预报。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西北风中午11点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19度，盖州27到19度，大石桥28到17度，鲅鱼圈28到18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西北风中午11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再来重新关注和了解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西北风中午11点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19度，盖州27到19度，大石桥28到17度，鲅鱼圈28到18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西北风中午11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张凡，今天是夏至节气，白昼最长，太阳直射北回归线，把心里的

天面拿出来晒晒，直到落日温柔收好。夏至面必吃，长长的面条寓意长寿。晚饭后天色还亮，和邻居在楼下纳凉聊天，蝉鸣突然响亮。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3: 红日一生在东方。
2: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4: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5: 今生何无恙，如你所想。
2: 当回忆惊醒，
6: 是谁在敲打我？
2: 让经典老。

听众朋友，大家周日上午时光快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边走边听》，用动感的旋律唤醒清晨，用热门金曲点亮一整天的好心情。此刻呢，光影正好，音乐刚好，欢迎来到专属于大家的音乐自留地。

一首来自于陈奕迅演唱的《孤勇者》，歌词描绘了身处暗巷逆风而行却不肯跪倒的形象，致敬每一个在磨难当中坚韧不屈的平凡英雄。歌曲呢也表达了卑微生活和梦想不能击垮人，强调不完美也是值得歌颂的。污泥满身也算英雄，不必隐藏伤口，鼓励大家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用最卑微的梦去战斗。

插播一条路况消息啊，我们的听众小华给我们留言说，辽河大街与清华路现在是有事故的，那通行这个路段的车辆啊，要注意一下，尽量绕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倾情陪同，一起。

0: 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17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银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银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银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6: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银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1: 来，坐我后面。
1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1: 嗨，你们好。
1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4: 这里是 FM95.1 银口交通文艺广播，银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5: 收听951，
16: 生活很美好。
15: 欢迎继续收听银口交通文艺广播。
17: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18: 红日一生在东方。
17: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9: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20: 今生何无恙，如你所想。
17: 当回忆惊醒，
21: 是谁在敲打我？
17: 让经典老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边走边听。那么由南征北战演唱的这首歌《骄傲的少年》所要表达的呢，就是青春追梦的无畏精神，历经了挫折仍然坚定信念，全力以赴，不悔年少，核心就是敢想敢拼便是骄傲。这首歌呢

不是歌颂成就，而是致敬那个拼尽全力伤痕累累却依然挺立的自己。真正的骄傲呢，是源于不曾放弃的信念。

刚刚为大家播放了一首来自于南征北战演唱的《我的天空》，非常燃的一首歌哈。那么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听到的歌曲呢，叫做《追梦赤子心》。这首歌曲是以赤子一般的纯粹与骄傲，迎着冷眼与磨难，坚持理想，宁可纵情燃烧，也不苟延残喘，强调了不妥协、不放弃的生命态度。

这首歌曲呢，它是融合了摇滚的嘶吼式表达与直白热烈的意象，形成了极具感染力的抗争与希望并存的励志图景。歌曲呢也被广泛的视为是一代人追梦路上的精神呐喊。接下来的时间带给大家一首来自于五月天演唱的《倔强》。

和世界不一样，那就让我不一样，倡导不随波逐流，珍视独特性，即使是被质疑也要忠于本心。五月天演唱的这首《倔强》呢，所表达的就是绝不向自己妥协的坚持，在与世界不同时仍选择去做自己，逆境当中不投降，不放弃梦想，守护内心光亮的自我认同。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

0: 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1: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6: 951信息快报。
7: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点03分，我是主持人雨萌，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一起来关注天气预报。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百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西北风中午11点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19度，盖州27到19度，大石桥28到17度，鲅鱼圈28到18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西北风中午11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再来重新关注和了解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西北风中午11点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19度，盖州27到19度，大石桥28到17度，鲅鱼圈28到18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西北风中午11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

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张凡，今天是夏至节气，白昼最长，太阳直射北回归线，把心里的思念拿出来晒晒，直到落日温柔收好。夏至面必吃，长长的面条寓意长寿。晚饭后天色还亮，和邻居在楼下纳凉聊天，蝉鸣突然响亮，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3: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4: 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2: 当回忆惊醒，
5: 是谁在敲打我？
2: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一首来自于逃跑计划演唱的非常好听的歌《夜空中最亮的星》带给了大家。那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边走边听》。那接下来呢，要带给大家一首来自于胡夏演唱的《那些年》，让我们共同边走边听。

这首歌呢非常的平静啊，没有整体的控诉，最终落点呢在于世界点点滴滴全部都是你，那些年看似错过，实则呢是塑造了如今的自己，遗憾因真实而珍贵，怀念也因成长而温柔。接下来一首来自于好妹妹乐队演唱的《不说再见》，一起来听。

这首歌曲呢，以毕业季为背景，表达了对青春友情的珍重，离别时的不舍，以及不说再见背后对重逢与彼此安好的坚定信念。

各位听众，那么来看一眼时间，今天上午时段的边走边听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陪伴，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下一时段的节目，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

0: 水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站前区振华社区文明创建绘就基层治理新画卷，
5: 民俗浓人气旺，我市端午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作为全国文明单位，站前区跃进街道办事处振华社区始终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在深化文明创建的过程中，因地制宜推出居民议事机制，强化网格员队伍建设，以精细治理与暖心服务绘就基层文明治理新途径。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振华社区位于站前区东南部，辖区面积0.8平方公里，现有居民楼47栋，常住居民2631户。为精准对接居民的急难愁盼，推动问题真正发现在基层，解决在基层，社区精心打造居民议事厅，围绕环境整治、设施维护、活动开展等议题，组织居民共商对策，让居民从文明创建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在共建共享中真切感受文明创建的温度。振华社区居民赵胜富：
7: 从那设计开展居民议事以来呀，大伙是得到了很多好处。我记得咱那个15号楼下水啊，到社区反映以后呢，社区领导亲自监督，把那下水道重新疏通啊，给居民解决了很大的难题。夏天蚊子多，社区领导呢想办法联系弄的药品打药灭蚊子，哎，就大伙得到很多好处。像这样的事儿很多很多的，大家感到很满意。社区呢工作做得很好，老百姓呢也感到很舒畅，心情很愉快，得人心呢。
5: 7月初，社区以积分激励机制鼓励居民投身社区治理，开办道德银行，为居民搭建奉献爱心、展示自我的服务平台，增强居民和志愿者的获得感、幸福感。积分项目涵盖社会治安、公益美德、社区建设、家风家教、表彰奖励5大类基层治理活动。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活动12次，居民累计获得积分1105分。振华社区居民李秀芬：
8: 一个道德银行吧，对我们来说是个新生事物，但是呢，它很接地气，群众也挺欢迎。我们来参加一些活动吧，完了就能够积分，通过积分，我们就能换取生活所需要的物品，深受群众欢迎，调动了我们参加社区活动的积极性。
5: 按照科学精准原则，社区将47栋居民楼划分为12个网格，将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等力量向网格一线延伸，实现居民诉求一根到底，问题化解一杆到底，服务发展一促到底，以小网格撬动社区大治理格局。从低保申办初审到矛盾纠纷调解，从政策宣传解读到特殊群体帮扶，网格员们用脚步丈量网格，用耐心回应居民关切与需求，成为文明创建中最活跃的细胞。振华社区居民刘军：
9: 我父亲呢今年93了，网格员呢没事就上我们家来问问这个需不需要什么， 有什么事儿帮我们办，就是感谢网格员啊，他们对我们的帮助，就像我们自己的亲人一样。
5: 振华社区网格员徐淑霞：
10: 我要负责网格内独居老人、残疾人还有孤寡老人的安全隐患排查、日常的动态了，还有网格内的居民矛盾纠纷排查撰写了，同时社区和居民架起一个沟通的桥梁，及时的把那个居民的诉求反映给社区。每天呢，我们下街巡查，在巡查的过程中呢，如果有遇到居民有什么事儿，去向我们反映，如果我们能及时回答的，我们就及时给他回答；如果要不能处理的，我们就也会及时的反映社区。
5: 如今的振华社区健身广场上常有锻炼的身影，图书阅览室里氤氲着浓浓书香。二十余块文明创建宣传板讲述着邻里互助的暖心故事，全国文明单位的金字招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居民对文明创建工作满意度持续走高的背后，是意识有渠道、服务有温度、文明有活力的生动实践。振华社区党委副书记顾玉婷：
11: 作为社区，要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阵地，开展理论宣讲，用身边的事儿教育身边的人，让文明理念融入日常，同时组织社区党员、志愿者开展各类的便民服务，链接资源，聚焦群众的需求，让居民感受到文明的温度，形成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合力，让文明之花在社区常开常盛。
12: 端午假期，我市深挖传统民俗内涵，推动商超民俗消费与文旅休闲业态双向融合协同发力。各大商超民俗消费火热，城市文旅地标客流云集，全市文旅市场平稳有序，热度持续攀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走进大润发超市营口店，浓厚的端午气息扑面而来，民俗消费迎来客流高峰，超市生鲜区、节日礼品专区分外吸睛。超市专门打造了端午主题展销区域，货架上整齐摆放着各色口味的粽子礼盒，其中既有传统的黄米粽子，也有新潮的网红鲍鱼粽子，充分满足不同年龄段消费者的口味需求。相较于成品粽子，店内端午 DIY 手工包粽食材专区人气更为火爆，糯米、粽叶、马莲绳、去核红枣等包粽原材料分区整齐码放，棉线、粽勺等配套工具一应俱全，节日必备的五彩绳、香包等端午传统饰品样式精巧，吸引消费者驻足挑选。市民王威：
12: 我们往年没有吃过的这种海鲜口味的鲍鱼的粽子，还有一些地糖的树粽子也是我们没看到的，然后门口的小饰品、吉祥的这小挂件非常吸引，哎呀，我特别吸引我。
6: 为回馈广大消费者，超市还贴心推出端午专属满减优惠活动。营口润泰商业有限公司大润发超市营口店总经理刘明夏：
13: 在小长假那三天里边呢，顾客满119元自动减掉15元，除此之外，我们在商品里还准备好多的蛋的礼盒。
6: 商超消费热力不减，瀛洲浮城景区成为我市端午假期备受游客青睐的打卡地。景区全面升级文旅产品与服务供给，整合演艺、美食等多元业态，与省内外数十家旅行社合作，吸引沈阳、大连、鞍山等地大批短途游客前来游玩。站前区瀛洲浮城集市经营者韩树伟：
14: 我们推出了沉浸式如风演艺、微醺音乐会、传统评书相声等演艺活动，同时还有瀛口文创产品展示，让大家进一步了解瀛口的历史文化。我们的最终目的，让大家玩在瀛口、乐在瀛口、喜欢上瀛口。
6: 景区还联合站前区八田地街道办事处组建志愿服务队，全天候提供旅游引导、应急保障等服务，全力保障游客游玩体验。站前区瀛洲浮城集市商户崔明星：
15: 我们呢也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美食，包括我们的羊汤、打卤面，还有香煎鲅鱼。我们想通过这些美食，让广大游客能够爱上我们瀛口。
6: 游客孙维维：
16: 第一次到瀛洲浮城，真切感受到了瀛口独特的文化魅力，
15: 街区布局精巧，各

0: 特色美食聚集，特色小吃口味地道，让人回味无穷。
1: 端午系列民俗消费与特色文旅活动相辅相成，不仅丰富了市民游客的假日生活，更激活城市消费市场，打造文旅融合发展的城市名片。本台记者报道，六月是全国安全生产月。日前，鲅鱼圈区应急局、区教育局、区市场监管局、公安、交管、消防及电力部门走进鲅鱼圈区李德小学和鲅鱼圈区实验学校，开展安全知识进校园活动。此次多部门联合进校园，打破以往单一宣讲模式，将分散的安全教育资源集中整合，形成宣传合力。活动现场，各部门发挥专业优势，讲解火灾预防、应急避险、交通安全、食品安全及用电安全等知识，为在校师生带来一堂生动的安全知识课。通过此次集中讲解，师生对各类安全隐患的识别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得到了有效提升，为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校园安全防护网打下坚实基础。
2: 本台记者报道，东北超人气正火，振兴梦，青春燃情，营口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六月十八号正式上线，全网首发。这首歌曲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广电局、市教育局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我是青少年歌手荀博文演唱。歌曲创意新颖，立足青少年视角，以热血旋律诠释新时代东北少年的朝气与东北振兴青春梦想，借力爆火的东北超赛事热度赋能校园足球发展，传递拼搏奋进精神。歌词质朴昂扬，以血脉铭记辉煌，未来我登场等字句，彰显东北少年勇担使命、逐梦奋进的自强姿态。六月二十号晚，辽宁德比沈阳对大连比赛前，歌曲将在营口东北超第二现场开幕式上首唱。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王怡婷、黄子恒，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4: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蜜，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6: 我是主播张凡，今天是夏至节气。白昼最长，太阳直射北回归线，把心里的思念拿出来晒晒，直到落日温柔收好。夏至面必吃，长长的面条寓意长寿。晚饭后天色还亮，和邻居在楼下纳凉聊天，蝉鸣突然响亮，他们等着一天，等了整整一

宝人气正火，振兴梦，青春燃情。由营口市委宣传部、营口市文旅局、营口市教育局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的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激情唱响。歌曲立足青少年视角，建立东北超赛事热潮，用热血昂扬的旋律诉说东北少年奋勇拼搏、助力家乡振兴的青春理想。这首歌由少年歌手荀博文演唱，他清亮富有活力的嗓音搭配正能量的曲风，紧扣校园足球的主题，传递了自立自强的成长力量。接下来请一起来聆听这首振奋人心的营口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1: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0: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艺窗口。在全国曲艺的浩瀚江湖里，有这样一位传奇人物，营口孙二哥孙维年。也许您未曾听过他的名字，但在曲艺界这个名号却如洪钟巨响。从德高望重的泰斗到初出茅庐的新人，无人不知。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赵树发创作的孙二哥的曲艺人生，一同走进这位传奇人物背后那些感人至深、荡气回肠的故事。
1: 孙维年先生的学生，有的是通过考试招进来的，有的是慕名投奔来的，有的是孙先生自己硬拽进来的，也有的是名家推荐来的。上个世纪80年代末，在外地走学的营口市相声演员傅润涛有幸结识了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当时年轻气盛的傅润涛跪地就要磕头，想要拜侯宝林为师。侯大师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俩距离太远了。傅润涛未解其意，说不远，从营口到北京坐火车一宿就到了。不久之后，相声名家高英培到营口来演出，受侯大师之托，把傅润涛交给了

0: 2005年，孙维棉先生发现消防战士李超是个好苗子，一下子就把他给盯住了。因为部队的作息时间比较严格，当时70多岁的孙先生多次骑着自行车去部队给李超上课。在孙先生的栽培下，李超先后获得省级以上曲艺奖10多次，成为名副其实的一线演员和营口市最年轻的国家级曲协会员。2006年，孙先生通过当地的故事大赛又发现了一个段秀光，为便于联系，特意把小段从县区调到了市内，先是安排在自己家里吃住，之后又帮小段找了一份工作。等到小段稍稍能够自立并自己找到了住处，孙先生又倾其所能，从锅碗瓢盆到现金，实实在在地帮助小段在营口安了家。
1: 哪怕我喝口粥，吃口饭，我不想多挣钱，让我是个职业相声演员就行了。后来不行了，你年龄也大了，第二没念书，没文化呀。我现在所以这样，剩下这点余力的精力，要像喝血一样把它都供应这些孩子身上，也是补偿我这遗憾。
0: 孙先生的楞严寺长廊曲艺班像一条艺术生产线一样，走一批来一批，每年都活跃着数十人，小的年仅6、7岁，大的已年近半百。这些学员大多是慕名而来的，只要是找他学曲艺的，孙先生都送他们一副快板儿。
1: 来一学员给副板儿啊，现在我做了600多副了，那就说陆陆续续在我这儿是600多人。
0: 孙维棉先生教曲艺，当然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方法，那些怪招看似很土，却很奏效。比如，他把快板的节奏变成数字，嘴里念着1、2、3、4、5、6、7，手一配合就打在了点上。为了把眼睛练出神来，他会在墙上钉一个铁钉，让学生们目不转睛地盯上个把小时。当年，为了锻炼一个弟子上台的胆量，孙先生让他后半夜2点到市区西南角的老邢家坟地去背绕口令。那个弟子啊，还真去了，见四周空无一人，只有大北风嗖嗖地叫着。他想，既来之则安之，拉开架势就开始练嘴皮子，说打南面来个喇嘛，打北面来了一个。还没等说出塔嘛两个字，忽然听到身后有动静。他回头一看呐、啊，见一个白色的塑料袋扑面而来，吓得撒腿就往家跑。孙维棉先生教曲艺，从来没收过任何费用。不仅如此，有时还心甘情愿地往里搭钱。当地一个媒体记者曾经问他：“孙老师，你怎么这么低调啊？”孙先生幽默地说：“我不是低调。”我是不着调。
1: 我们来学曲艺的富人家很少，这样的孩子家里挺困难，上你的爱好曲艺，你一收费也许就给挡出去了。
2: 我没法评价他，我只能说他应该是能改变我命运的。他给我的影响不光是在艺术表面的，更多的是一种灵魂深处的一种光彩。
1: 我就告诉家属了，这孩子怎么的，你得注意。
0: 他说这话时带着几分苦涩和无奈，因为所有的曲艺培训班、口才表演班都是收费的，只有他的班不收费，所以有人抱怨说他挡了别人的财路。孙先生早期的学生们都知道，跟孙先生学曲艺不仅有饭吃，还有酒喝。相声名家孙晨也曾说，他在营口的那些年里，孙先生家里的好酒几乎都让他喝了。孙先生在营口的弟子更是源源不断地到孙先生家蹭吃蹭喝，他们只要一进门没说几句话，孙先生就进了厨房，一会儿功夫一瓶酒和几个菜就端了出来。2010年，为了普及快板，孙先生自费到天津学会了自己做快板。孙先生说，即便是自己做，一副快板的成本价也得20来块钱。在楞严寺教学10几年， 每天练功时的两壶茶水和几十个一次性水杯也是孙先生无偿提供的。孙先生说，我就会点相声，会点快板，会点曲艺，人家来找我学，我是有教无类。你知道哪片云彩有雨啊？有的家长还说要感谢我，他们能把孩子交给我，我又这么喜欢，我应该谢谢他们。
3: 聆听文字的心跳，触摸时光的纹理，文艺窗口让经典在声音中苏醒，在诵读间共鸣。

0: 有小学二年级文化的他，凭借对曲艺的无限热爱，创作出百余部优秀作品，并且屡获大奖。
1: 这回我给朋友们说一个笑话。
2: 妈，
1: 这个笑话发。
3: 1987年，苏维民先生创作出了一段他自己非常满意的相声《妈妈的婚礼》。这段相声是他为黄梦茹和李宝莉量身打造的。当时黄梦茹和李宝莉正在外地走学，通讯也不发达，孙先生追踪了3天才在河北省滦县找到他们。回营口后，孙先生就开始指导他俩排练。2个月后，正好赶上了全国首届业余相声电视邀请赛。这次大赛是当时组织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一次业余相声比赛，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选送的118段相声作品，其中32段进入了复赛。
4: 不但参加了啊，而且是婚礼主持人。
3: 妈妈的婚礼一路过关斩将，走到了最后，黄梦茹获逗哏1等奖，李宝莉获捧哏2等奖，孙维民先生获创作奖。这次大赛改变了3个人的命运。黄梦茹被中国广播说唱团录用，后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由绝缘材料厂的大集体工人变身为专业相声演员。李宝莉被营口歌舞团录用，由粮油公司的卖粮员工转型为专业团体的曲艺骨干。孙维民先生调入了营口市工人文化宫，由土产公司的装卸工成为体制内的文化干部。很难想象，这个作品就出自于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的孙维民先生之手。孙先生文字上的先天不足是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家庭环境造成的。1950年，孙先生曾经当了5年农民。1956年回城后，孙先生参加过街道办的扫盲班，仍没有彻底摘掉文盲的帽子，于是他开始自己给自己扫盲，拿着字典读名著，2年翻烂了4本四角号码字典。孙维民先生自幼喜爱曲艺，天性幽默。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他第一次听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夜行记》，就喜欢得不得了。
5: 在江塘对道，
6: 那时候是侯宝林的《夜行记》，这扬声器不是在树上，就在电线杆上。下雨，顶着大雨我也不走，我就站在电线杆里把它听会，一句不差的我原词儿就能给他背下来。但是我没看人家表演，不知道怎么表演。
3: 1960年，25岁的孙维民不仅第一次见到了相声名家，还亲眼看到了相声大家的舞台风范。那年，常宝霆先生、白全福先生、苏文茂先生等第一次来营口演出，孙先生迅速和他们熟络起来。
6: 60年，常宝霆、苏文茂他们第一次来营口演出，我这下可看见了，原来相声是这么演的。哎呀，我好的，这怎么整？这人家出来，我不知道在哪，在后边老远都跟呢。

0: 秉昶先生是他相声表演和创作的启蒙老师。2002年，金秉昶先生的妻子傅兰英先生去世，孙先生执弟子礼为傅兰英先生带了100天的孝。孙维绵先生从40岁开始钻研起相声书籍，在将近50年的时间里，孙先生差不多为每个弟子和大大小小的学生们都量身创作过作品。无论在哪个时期，全国各地只要有曲艺大赛，差不多就有营口人参赛，只要有营口人参赛，差不多就能拿奖，而且多次拿大奖。营口人参加曲艺比赛，从来不使用外人的作品，参赛的作品全部是原创。这个不成文的规定，后来孙先生的诸多弟子也继承下来了。
1: 顺口溜是幽默的捷径。
0: 新世纪之初，孙维绵先生开始为著名小品演员潘岳创作小品，连续多年被当地的各种晚会选用，还登上过中央电视台海外华人春节联欢晚会。赵本山的洋徒弟伯比肯第一个主演的小品《翠花开业》也是经孙维绵先生之手修订完成的。2005年之后，孙维绵先生开始侧重于少儿曲艺节目创作，他几乎承揽了营口人参加的各个级别少儿曲艺大赛全部的创作任务。2007年，孙维绵先生为双胞胎兄弟杨思超、杨思胜创作的对口快板《三重山》在辽宁省首届少儿曲艺大赛上同时获得3个奖项：优秀表演奖、导演奖和创作奖。2014年，孙维绵先生为高国明创作的快板书《母子相逢》在辽宁省第4届少儿曲艺大赛上获得2等奖。2016年，在辽宁省第5届少儿曲艺大赛上，孙先生为高思博、温建博创作的儿童相声《我想当大人》获得1等奖，被省曲协直接选送到当年的全国少儿曲艺大赛，取得了3等奖的好成绩。之后的历届辽宁省少儿曲艺大赛都有孙维绵先生的作品，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最近的一次是2024年的第9届辽宁省少儿曲艺大赛，孙维绵先生创作、孔一凡表演的快板书《东北虎》获得1等奖。孙维绵先生教学的过程也是他创作的过程，迄今已创作出曲艺作品100多个，至今仍笔耕不辍。作品除了相声之外，还包括小品和快板，代表作有相声《妈妈的婚礼》、《抢妈妈》、《隔辈亲》、《贵族风采》、《改行》、《不讲理也是上帝》、《新风颂》、《智力测验》、《替父征婚》、《爬护栏》、《马三快》、《找儿子》、《他像谁》、《听谁的》等。快板书《东北虎》、《地球法庭》、《三重山》、《唱福娃》、《孙大圣二闹龙宫》等，小品《农家乐》系列等等。孙先生的获奖证书从塑料皮包装到绒布面包装，有满满一箱子，摞起来足有1人来高。形容高产作家有个词儿叫著作等身，形容孙维绵先生也有个词儿叫证书等身。孙维绵先生早年一直想从曲艺票友的身份转型为职业演员，因为年龄的原因没能如愿，所以孙先生一直到2013年还是海青。后来孙先生就把一腔热血用在了培养徒弟上，为了弟子们在事业上能得到长足发展，能有更好的前程，他多次鼓励有成就的弟子拜名师、攀高枝。但经过他调教出来的弟子们早就认定了他就是自己的授业恩师。已经成名成家的黄梦如、李宝莉、索薇等都有机会拜入名门，但他们都放弃了各自难得的机会，一如既往地跟孙维绵先生叫师父。
2: 黄梦如全国第一，侯耀文也就拉他，是这个高英培也看好他了，哎，就是没入。我有时候就说他呢，那赶紧拜师，哎，就是不行。

0: 众所周知，相声讲究师门，讲究辈分，如果没有师承，就无法进入全国的相声家谱，进不了相声家谱，若干年后就没有人知道相声界还有这个人。这对于为相声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孙维绵先生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当年孙先生一直想拜金饼厂先生为师，进入东北冯家门，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行。孙先生没有师门，他的徒弟们就无法收徒，就没有继承和发展相声这门艺术的资格。当弟子们把其中的利害关系讲给孙维绵先生时，孙先生感同身受地说，我现在听你们的，你们让我扣谁我就扣谁。弟子们经过一番讨论和论证，最终确定加入天津的白家门。白家门的创始人是北京天桥八大怪之首的云里飞白庆林。白庆林的儿子叫白宝山，绰号小云里飞。白宝山的儿子叫白全福，人送外号飞不动。白全福是白家门的集大成者，搭档常宝霆为观众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是全国公认的捧哏大师。前文曾经提到过，1960年常宝霆先生、白全福先生来营口演出，孙维绵先生和白全福先生第一次相见就彼此欣赏。白全福先生曾经送给孙先生一个橘子，没想到40多年后，一个橘子居然成就了一段师徒佳话。2013年11月9日，天津白家门掌门人白全福大师的大弟子杨志刚先生专程从天津赶赴营口，以带拉师弟的形式把孙维绵先生带入师门，孙先生正式成为捧哏大师白全福老先生的入室弟子。当天孙维绵先生收下了李宝莉、黄梦如、索薇、王克、吴晓峰、赵树发、杨梅、吕六义、傅红鹏、孙国强、杨云浩、阿伟12个徒弟。2016年，孙先生再开山门，收徒郭军、伊伟、李月月、栾海滨、唐波、池东玉、张博7人，再传弟子李宝莉、黄梦如、索薇、吴晓峰、赵树发、杨云浩、郭军，后来也分别收徒，延续了营口市的曲艺香火。在营口曲艺界，自上个世纪80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美江，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17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银鹏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收听951，
7: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开车上路，转向灯是必不可缺的行车信号装置，国家对此有严格的规定，所以在审车时转向灯不亮或者私自改装就不会通过。当汽车发生较重的碰撞事故，车头会变得面目全非。那么汽车防撞梁能不能用铁轨那种高强度的钢材呢？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汽车转向灯和防撞钢梁的冷知识。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根据相关规定，汽车转向灯至少要有四个，分别安装在汽车的四个边角处。有的车呢配备了六个，在车两侧各安装一个。侧面转向灯有的安装在侧面的叶子板上，有的安装在后视镜上。从功能上来说是没有区别的，只是安装在后视镜上显得更加时尚漂亮，其他的行人车辆灯也更容易发现，当然成本也更高。目前国标中对转向灯的形状和大小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只是规定了亮度，所以现在的汽车转向灯的形状也是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都有。但有的车型转向灯非常小，特别是在晚上，太小的转向灯呢会淹没在行车灯与制动灯之内，非常不明显，很容易误判。还有一种流水式的转向灯，在指示过程会有中断，指示不明确，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转向灯为什么是黄色的而不是其他颜色呢？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汽车转向灯都是黄色的，这主要是因为啊，黄色光线穿透力最强，在雾天、雨雪天气、雾霾天气等可见度不高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清楚地看到前车的指示方向，保证行车安全。但是有极少数的几个国家转向灯允许是其他颜色的，比如红色的，这些车进口到中国后必须改成黄色的。有些人私自改装汽车车灯时，把转向灯改成熏黑式的，这也是不允许的，在年检时是不会通过的。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转向灯的闪烁频率国家标准是每分钟闪烁60到80次，这是由转向控制器相关电路来保证的。最核心的零部件呢，就是电子式的闪光继电器，这种设备还具有一个故障诊断的功能。如果某一个转向灯泡损坏了，这一侧的电路电流就会发生变化，进而导致闪光继电器内部的控制电路频率就发生变化，转向灯的闪烁就会加快，仪表盘上的转向信号灯闪烁也会加快。所以开车时如果发现仪表盘上的转向信号灯闪烁频率突然变快，这说明某一侧有灯泡损坏，需要检查修复。

转向灯的主要功能是提示行人或其他车辆即将进行转弯或者并道，同时呢具有危险警示功能。车上的红色三角形按键就是汽车的危险警示灯开启按键，俗称双闪灯。按下去，汽车上所有的转向灯同时点亮闪烁，告知其他车辆和行人，本车发生了紧急情况，请注意行车安全。一般在路边临时停车发生故障或者是事故停车牵引其他车辆执行特殊任务、低能见度、气象条件下行车等等这些情况之下，必须开启双闪灯。但是在自己组织的集体出行车队，比如婚礼车队、自驾游车队、巡游车队等等，是不允许集体开启双闪灯作为辨别标识的，否则会按照机动车不按规定使用灯光来处罚，驾驶证记1分，并处200元以下的罚款。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关于汽车的转向灯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营创未来。品质零。

0: 好，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修。

0: 江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美江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9: 我是主播张凡，今天是夏至节气。白昼最长，太阳直射北回归线，把心里的思念拿出来晒晒，直到落日温柔收好。夏至面必吃，长长的面条寓意长寿。晚饭后天色还亮，和邻居在楼下纳凉聊天，蝉鸣突然响亮，他们等这一天等了整整一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严爵，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如果是一块鹅卵石，就不要抱怨不能拥有美玉的晶莹剔透；如果是一泓清泉，就不要抱怨不能拥有大海的波澜壮阔；如果是一弯月亮，就不要抱怨不能发出太阳的万丈光芒。当然，假如你是一匹骏马，就绝不能陶醉于蜗牛的步履；假如你是一只鲲鹏，就绝不能满足于燕雀的志趣。

或许长久的努力依然无果，但是我们还是要坚信，一直善良下去，总会离幸福更进一步。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别人都不知道你在做什么的时候，只要你做成了，大家就都会觉得你很厉害。如果你做失败了，那也没关系，至少你不再有遗憾。所以很多时候，事情不在成败，而在你有没有去做。做成一件事情的意义是你完成了它，而不是别人是否为你加油。我是小青，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

0: 凡是诚实的过日子，并且遭遇到许多麻烦与失败却不曾气馁的人，要比那种一帆风顺只知道享受成果的人来得有价值。永远不要相信天下会有唾手可得的事儿。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1: 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线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银行。

0: 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同配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12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银头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银口盼盼路店、银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银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银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银口交通文艺广播。
9: 收听951，
10: 生活很美好。
9: 欢迎继续收听银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银口交通文艺广播，银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这个时段的小青的暖心歌。这个世界往往是不公平的，伤你最深的人你却爱得最多，对你最好的人却常常被你忽略，早已离开的人你却一直惦念，而总陪在你身边的人却让你心烦，让你流泪的感情你舍不得，简单的幸福却又觉得过于平淡，所谓的不甘其实只是内心的左右互搏，对别人公平一点，你就会过得好一点。

时光会教你看清每一张脸，日久见人心，和谁都别熟得太快。不要以为刚开始话题一致，共同点很多，你们就是相见恨晚的知己，把一切交给时间就好了。留下来的是馈赠，走掉的也不必惋惜。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刚刚你听到的这首歌曲《流光飞舞》来自陈淑桦，是电影《青蛇》的插曲。我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人间，没有谁可以将日子过得行云流水，但我始终相信，走过平湖烟雨、岁月山河，那些历经劫数、尝遍百味的人会更加的生动而干净。时间有

从来不是界限，除非你自己拿来为难自己。愿你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无论何时，年华都会为你盛开。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明天依然会在相同的时段陪伴大家，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5号1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补物，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

0: 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江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3: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4: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3: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4: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7: 951信息快报。
8: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4，我是婉迪，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间多云，西南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间多云，西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综合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2: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9: 我是主播张凡，今天是夏至节气，白昼最长，太阳直射北回归线，把心里的思念拿出来晒晒，直到落日温柔收好。夏至面必吃，长长的面条寓意长寿。晚饭后天色还亮，和邻居在楼下纳凉聊天，蝉鸣突然响亮，他们等这一天，等了整整一个春天。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

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4: 红日一生在东方。
3: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5: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3: 当回忆惊醒，
6: 是谁在敲打我？
3: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所有的好朋友，欢迎您来到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我是主持人婉迪。接下来的这一时段是边走边听。今天是2026年的6月21号，北半球白昼最长的夏至，也是咱们营口市中考正式开考的第一天。还有呢，就是2026年的世界杯的赛场上，现在是如火如荼啊，拼的是，就是说非常白热化，各国球员呢也正在全力的冲锋。考场伏案提笔，绿茵场内呢是奋力的奔跑，两种拼搏，同一种热爱。好，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呢，我们将会用歌声结合夏至的盛夏风光，为全市的中考学子送上我们的祝福，同时呢，借世界杯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致敬每位全力以赴的少年，愿长日进出，少年得偿所愿，赛场与考场皆能绽放光彩。好，今天我们听的第一首歌《盛夏一致》。

所有的好朋友，这里是边走边听，我们所在的频率是 FM95.1， 我是婉迪。刚才和你一起来听了一首《盛夏已至》，开篇的这首专门为夏至打造的单曲，它描绘了蝉鸣阵阵、荷塘出绽、白昼绵长的仲夏的盛景。那夏至呢，是万物生长最旺盛的节点了，就像经历了九年寒窗的初三的学子，在今天呢，迎来了厚积薄发的时刻。漫长的日光代表着无限的可能，希望考生放平心态，从容落笔，让长久的积累在考场上尽情地展现吧。好，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郭靖的《向阳而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5: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4: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6: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4: 选点硬核的。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7: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

0: 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3:39了。在这个纯的钢琴曲《千千阙歌》响起之前呢，给您放了一首刘宇宁的《Jump》，跳。作为世界杯中文推广曲，跳跃、突破、冲刺是这首歌的内核。夏至啊，万物拔节向上，少年呢也要跳出自我的局限，冲破紧张的情绪。无论是绿茵场上的纵深突破，还是考场上的难题功课，敢于向前就是已经赢过了过去的自己。好，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下一班，夏天的下，一班。

所有的好朋友在所有的日子里觉得夏日是很浪漫的，同时呢，夏日里又面对着几件事情，有高考，有中考，面对着和同学老师的分离，所以这一首钢琴曲《千千阙歌》也是想走进你们的心里。清新的夏日流行曲风，刚才我们听到的是 Desire四的夏一班，夏天的夏，一班的一班，他勾勒出了夏天的清风绿盎然的画面。我记得他的一句歌词很清楚，如酷暑般的爱你，那真是够热烈的。其实可能是因为生活中我们有的时候怕自己很浓的感情得不到回应，所以就要压抑着自己不要表现出来。但说心里话，能够打直球，能够敢于说出爱的人才是非常有力量的人，你觉得是这样吗？还有夏天是很让人燥热的，就是会出汗呐、然后吹的风都是热的呀，就让人很不平静。那在这样的天气里去中考，也期待着所有的同学们能够沉下心来，静下心来，好好审题，然后去作答，如同静水荷塘一般啊，冷静沉稳才能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3:53了。在刚才放这首世界杯主题歌之前呢，婉蒂并没有做太多的介绍。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跟大家说一下副歌部分，也就是最燃的那部分。你看，像这个 Dada 是意大利语冲加油的意思 ，Echo 是日语出发向前 ，Dale 是西班牙语加油，然后 Oles 是法语前进啊，就是说不分国界嘛，大家都可以享受足球的这一个盛宴，充分的去释放所有的夏日的激情。

而且在这首歌中给婉婷印象最深刻的一句呢，就是 What broke you once made you strong， 就是那些打倒你的终会让你更强大。其实作为一个伪球迷啊，对足球看的并不多，但是世界杯每每这个主题歌响起，然后那些很厉害的球星啊踢出那么漂亮的球，帽子戏法在上演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心潮澎湃。可能这就是运动给我们每个人带来的那种力量，还有那种激情吧。那刚才的这首歌呢，是 Shakira 和 Burna Boy 啊，他们俩演唱夏奇拉，夏奇拉还有那个 Burna 男孩，这个是一个音译啊，就不翻译过来了。那他俩唱这首歌的时候，确实给了我们很多的充满梦幻般的那种热烈的感觉哈，真的是无法拒绝，谁能拒绝夏奇拉呢？是不是？其实这首歌呢，我们能够感觉到竞技体育的魅力就是永不言败。那中考的意义也在于全力以赴，那么多的拼搏，那在这个看不见的赛场上呢，我们也要打出自己的风格来，好吧？好，接下来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们够听一首歌了，送给你们最好的我们。

0: 所有的好朋友，一首歌已经把我们带到了北京时间13:59。那这里面呢，刚才听《最好的我们》的时候，我忽然间想到了最近很热的一部电影《阿妈的情书》。最好的我们，最好的，最坏的我们，什么算最好？什么算最坏？相濡以沫、朝夕相伴就是最好吗？然后，隔着这山、隔着海，好好的思念一生，只念一人，就是最坏吗？没有答案，就在于你自己的认知和理解吧。好了，我们这一段先到这里，稍后再回来了。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倾情陪同，一起在20度的清凉中避暑。
3: 贵州双飞6日游，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我们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6: 951信息快报。
7: 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4:05，我是婉迪，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看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间多云，西南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间多云，西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先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张凡，今天是夏至节气。白昼最长，太阳直射北回归线，把心里的思念拿出来晒晒，直到落日温柔收好。

夏至面必吃，长长的面条寓意长寿。晚饭后天色还亮，和邻居在楼下纳凉聊天，蝉鸣突然响亮，他们等着一天，等了整整一个春天。

超人气正火，振兴梦，青春燃情，由营口市委宣传部、营口市文旅局、营口市教育局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的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激情唱响。歌曲立足青少年视角，建立东北超赛事热潮，用热血昂扬的旋律诉说东北少年奋勇拼搏、助力家乡振兴的青春理想。这首歌由少年歌手荀博文演唱，他清亮富有活力的嗓音搭配正能量的曲风，紧扣校园足球的主题，传递了自立自强的成长力量。接下来请一起来聆听这首振奋人心的营口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

0: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得越多赚得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1: 近年来

0: 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2: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3: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4: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5: 红日一生在东方。
4: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6: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4: 当回忆惊醒，
7: 是谁在敲打我？
4: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所有的好朋友，那在世界杯足球比赛中呢，应该说是刚刚结束的日本和突尼斯的比赛，让大家还是感受到了日本足球的这种进步，真的是太突飞猛进了哈。他是以4-1战胜了突尼斯，他一次次犀利的突破，稳稳的破门，靠的就是日复一日的坚持与清晰的目标啊。

那既然是目标非常重要，就是当你定下来之后就为之努力，将军赶路不知野兔哈，就是所有消耗你的负能量我们都应该离它远远的。这个话呢说给我们每个人听，因为我们真的是目标清晰的时候会有无穷的力量，就不要消耗自己好吗？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Ghost， 这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歌曲，我们来一起听吧。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4:22，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边走边听，我是婉迪。那刚才呢，我来做了一个又是有趣又觉得稍微有点蠢的事情哈，因为刚才请大家听了这首歌，也是世界杯美加墨的那个世界杯官方歌曲 Goes 嘛，因为他这个 Goes 已经重复了好多遍，我刚才就是在查他的歌词啊，一共有多少个 Goes， 那大约那应该如果整首歌算起来，整首歌算起来应该是68次的，那有一些删减版也会达到，我看看啊，应该是能够达到42次这样的一个次数，这是特别高频的，就是我们在一首歌能出现这么多次的还是很少见的。那为什么呢？那目标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真的是太重要了，我认为它重

那我也给大家就是刚才就选出了他就正能量非常正能量的一句话叫 I live in the moment, I do what I want， 把握当下时光，勇敢追随心中所愿，还有 Yes, I'm goes, goes, goes, goes， 是我心中有目标，奔赴理想，全力向前。那也期待就是我们这样的一种祝福，这样的一种心声，我们在中考的朋友们同学们能够感知得到啊，给你们加油。

0: 好的，朋友们，现在是北京时间14:29了。那刚才我们听了《骄傲的少年》，这是一首我听了多少遍都听不够的歌，因为每当听这首歌的时候，我眼前真的会有画面感，就是那种比如说冲刺的画面啊，然后跳台上跳水的画面啊，还有滑雪，然后花样滑雪的样子啊，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的画面，就是很辛苦很不容易，流了很多汗水，然后去得到了属于自己的一个成绩和骄傲，就是这样，我们拼搏过，在我们的日记上就会记录下来，是这样吗？好，稍后回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5: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6: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5: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6: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7: 哦，那产品怎么样？
3: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7: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3: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7: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3: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8: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1: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9: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

0: 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951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收音机旁的好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4:35了。那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将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婉丽和大家听了很多非常有劲儿的歌哈。我们回顾一下，比如说Ghost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的歌曲，还有 Dada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的主题歌，还有像 Jump 是2026非法世界杯可口可乐的主题曲，还有像盛夏已至，还有向阳而生，就是歌曲都是劲儿劲儿的，非常有力量。而且我发现了一件事情哈，有些歌，你比如说像刚才的那个 Ghost， 就是我放完了之后，我如果后面还会有一段时间，我就比较尴尬了，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样的音乐才可以接得住它，因为它真的很有力量，就像是我们人生也在踢一个又一个球，踢进球门的那种兴奋、开心、快乐、疯狂一样。那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婉丽还是和大家一起来听好听的歌。这个时段第一首歌给大家放子瑜的《凌绝顶》，那取自杜甫的名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它是一首国风的歌曲，国风摇滚的歌曲，也是很热烈的哈，兼具传统文化与拼搏的气场。我们一起来听。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4:44。刚才我们听了一首歌《我们》，那这首歌里面会有一些哲思的，就需要我们静下来去思考的。其中它有一句话叫“无尽的旷野，走过了无尽的旷野，才能够看到我们”。这是肖战亲自参与作词的《我们》，道尽了成长路上的迷茫与释然。走过满是汗水与压力的无尽旷野，我们才懂得追梦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有同窗的相伴，还有队友同行，正是无数个我拼凑成温暖的我们。

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刚才这首歌也是一咏三叹啊，一直在重复这句话，的确是这样。当你心中有了目标，你又把你的所有的行动能够铺展开来的时候，你就会做主。而且有一句话讲得好，绝对的自律才会有相对更多的自由，是吗？还有两首歌的时间，又处在选择综合症的阶段了，想给大家放那首放过好多遍的歌，因为真的是有非常美好的寓意，一路生花。我们先来听这首。

所有的好朋友，其实我每次在周末上边走边听的时候，我一想到有两个小时的直播，觉得时间还挺长的。可是每当坐上的时候呢，开始的时候到结束，又觉得时间过得飞快。可能在好的音乐里，我们总会很肆意的去享受着，很快乐。今天恰逢白昼最长。

的夏至也是营口中考的第一天，2026年世界杯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考场执笔逐梦，绿茵场上奋力冲锋，两种拼搏同样滚烫。夏至草木茂盛，寓意着厚积薄发，考场提笔作答，见证青春成长。那我们祝福全市所有的中考考生，审题从容，下笔有神，金榜题名，得偿所愿。也祝愿大家永远保持有竞技场上的拼搏勇气，在往后的人生路上一往无前。好了，那今天的边走边听就暂时到这里，我是婉迪，下期再会吧。

0: show with your friends。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子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经营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银

0: 江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浓眉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4: 951信息快报，
6: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5:03，我是婉迪，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间多云，西南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间多云，西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张凡。今天是夏至节气，白昼最长，太阳直射北回归线，把心里的思念拿出来晒晒，直到落日温柔收好。夏至面必吃，长长的面条寓意长寿。晚饭后天色还亮，和邻居在楼下纳凉聊天，蝉鸣突然响亮，他们等这一天，等了整整一个春天。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

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那个时候是八月，我们抱着一只西瓜，穿过凤凰的青石板街道回到旅馆。你说不如看一部电影，后来你看着看着睡着了。我起身去洗澡，出来的时候电影里正在放这一首歌，魏如萱，相隔离。

想牵着你的手走到很远的梦里。江边的水冰冷，岸边的游客还在歌唱，卖花姑娘手中的花静静地躺在桌上，我看着你的睡眼。

说实话，到了这个阶段，很多东西已经不足以打动我们了。对节奏太快的热恋没有太多期许，大概是因为曾经喜欢过的也终究走散了吧。曾经很好，但以后我希望你可以再有耐心一点，因为我值得你的更好。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看乐队的夏天的时候，当这首歌出现第一个音我就爱上了，这是很纯粹的一首歌，旋律纯粹，歌词纯粹，歌手的声音也很纯粹，思思与凡

们在舞台上因为紧张而表现出来的青涩，闭上眼睛唱歌的投入，这些最真挚的东西，其

麦兜的结尾里，长大后的麦兜拿着包子说，我忽然明白，有些东西没有就是没有，不行就是不行。曾昭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2: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3: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5: 哦，那产品怎么样？
4: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5: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4: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5: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4: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双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集团加盟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

0: 77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银鹏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银鹏交通文艺广播。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收听九五幺，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走不到的路就算了，我们永远停在这儿了。陈奕迅的大部分歌曲听懂了都不会觉得治愈，他只是用最平常最平静的方式让你去怀旧。想你失败的感情，想你失去的朋友，想你错过的时间，想你想要抓住却又放开的人，反正最后都唱红了你的眼，可以了。

在这首歌的评论里面看到一段留言，我对你这么好，你却总是这样不冷不热的，可我毫无办法。谁叫一开始主动的人是我，偶尔想想，当我终于消失在追逐你的长途里，某个夜晚你的手机微微一震，你会不会恍惚地以为这是我给你的温柔？

没有足够的耐心，一点点发现我的优点，一步步陪我走向越来越好的自己。张杰，一切都值得。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生活中所有的孤寂，无非也是不得你。不会有人知道，每一次听那些歌曲，我心里想的都不会知道。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儿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2: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8: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秀。

0: 江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人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

0: 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1: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0: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2: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3: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1: 红日一生在东方。
0: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2: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3: 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0: 当回忆惊醒，
4: 是谁在敲打我？
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务交通，温暖心灵，享受音乐，边走边听。北京时间16:26，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一广播正在直播的边走边听节目，我是婷婷。

世界很酷，山川很远，踏歌而行。希望大家在边走边听节目当中都能够听到令自己开心的歌曲。如果您有喜欢听到的歌，也欢迎各位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上进行点播留言。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金志文演唱的《为爱痴狂2026》。

各位听友，这里陪伴您在路上的是边走边听节目。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金志文为大家带来的《为爱痴狂2026》。这首歌曲的原唱呢，《为爱痴狂》是刘若英在1995年的一首经典的抒情歌曲。那么金志文是在2026年的6月8号发行了全新录音室的重编版本。这首歌曲呢，是由金志文本人包办了编曲、制作和演唱，并且他是拿到了原版版权的授权。这首歌曲的风格也延续了他在2012年《中国好声音》舞台当中摇滚改编的思路。

为爱痴狂这一首歌曲原版刘若英的风格呢是温柔的，用钢琴来作为基调，很抒情的。那么金志文改编之后呢，用他真假音的切换，带有颗粒感的撕裂高音和细腻的颤音，是金志文非常具有标志性的特色。那金志文在演绎的时候呢也是比较克制和含蓄的，高潮的地方呢是非常的具有爆发力，那么在副歌的部分呢依然是有收紧的那种状态，区别于原版的清冷温柔的气质，在金志文的这一版当中，我们能够从歌曲里听到成年人在感情里的厚重感。

享经典流行歌曲，把音乐留给最温柔的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边走边听节目当中享受音乐之旅。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是我们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同时呢，今天也是中考的第一天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由周传雄带给我们的《不畏惧的少年》。

0: 温暖的歌曲无论在何时何地总是能够带给我们力量。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是来自周传雄在2020年发行的一首单曲，叫《不畏惧的少年》。这首歌曲呢，它的创作灵感是源自于《庄子·逍遥游》。周传雄想要借用庄子超脱世俗的内核，打造一首入世共情、心境开阔的作品。同时呢，他也结合了自身多年乐坛起伏的经历，回望自己年少出道时那种纯粹无畏的初心，想要借由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写给所有生活在迷茫里，但是却仍然会保有少年心气的听众。
1: 你是雨还是晴？
0: 有些朋友在第一次听到这一首《不畏惧的少年》的时候，会觉得跟周传雄早期的一些经典代表作是有很大的风格上的不同。但是周传雄呢，他作为一位纯粹而赤诚的音乐人，人生的目标并没有说希望一直都走在巅峰当中，对音乐作品他始终是心怀敬畏的，用不同时期的心境给予到嵌入到自己的音乐作品当中，希望用自己的亲身的经历能够写出温暖的有力量的作品，带给听众希望。
1: 作祟不畏惧的伤，
0: 好音乐在路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音乐的海洋当中遨游，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叫做《无风带》。

0: 享经典流行歌曲，把音乐留给最值得的人。北京时间16:44，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听节目，我是婷婷。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陈卓璇的首张个人专辑当时当中的一首合作曲目《无风带》。这首歌曲呢是陈卓璇和艾热的合唱，在2026年的5月底正式上线。
1: 从陌生人变陌生人，
0: 在这首作品当中，整体的曲风呢是偏舒缓氛围感的。陈卓璇呢负责了副歌的主旋律，他的嗓音是一贯的清亮又细腻，婉转绵长，唱出了感情当中的纠结。艾热呢承担了主歌里面说唱的段落，是非常的柔和并且带有松弛感的。那艾热在这首歌曲里面的说唱的部分呢

用声音传递能量，用旋律陪伴时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电波的这一端分享好听的歌曲。如果您有喜欢的歌，也欢迎大家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上进行点播留言。

0: 北京时间16:53，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听节目。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毛不易演唱的《如梦所期》。这首歌曲是毛不易在2021年发行的一首歌曲，是时代报告剧《我们的新时代》当中的片尾曲。
1: 一路一行脚印，穿越过泥泞。
0: 那么在这部剧《我们的新时代》当中呢，这部剧集它是聚焦了基层的青年党员扎根乡村、社区、医疗等一线的奋斗故事。这首歌曲《如梦所期》也是专门献给新时代奋斗的青年，刻画出了我们普通人踏过坎坷、坚守理想、奔赴理想生活的美好模样。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0: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6: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

0: 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戏。

0: 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3: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4: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5: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4: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6: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4: 选点硬核的。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7:07，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些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南风3-4级，在明天的11点钟前后转4-5级。气温，营口城区是19-29度，盖州17-30度，大石桥16-29度，白圈16-31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南风5-6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南风3-4级，在明天的11点钟前后转4-5级。具体的气温情况，营口城区是19-29度，盖州17-30度，大石桥16-29度，鲅鱼圈16-31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南风5-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3: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1: 我是主播张凡，今天是夏至节气，白昼最长，太阳直射北回归线，把心里的思念拿出来晒晒，直到落日温柔收好。夏至面必吃，长长的面条寓意长寿。晚饭后天色还亮，和邻居在楼下纳凉聊天，蝉鸣突然响亮，他们等这一天等了整整一个春天。
12: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易燃气灶的熄火。

0: 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3: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2: 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0: 当回忆惊醒，

0: 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1: 北京时间17:1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1 营口交通一广播正在直播的边走边听节目。各位下午时光快乐，我是婷婷。在边走边听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各种风格类型的音乐相遇，希望这些跳动的音符会化成怦然的心跳，带给我们一份好的心情。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跟随音乐一起充电，在音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力量。

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听节目。我们在边走边听里面听到的歌曲，听的从来都不只是旋律，我们听的有的时候是时光的回响，有的时候是情绪的共鸣，有的时候还是岁月沉淀下来的从容和释然。有的时候会听到一首自己很熟悉的老歌，那是记忆的重启键，有的时候会听见一首老歌的最新的编曲的方式，那么也有可能它是生活的新注解。在边走边听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所有的歌曲，音乐从来不会刻意的去取悦，但是却能够长久的陪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汲取属于自己的力量。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鞠婧祎带来的《Find a Way》。

0: 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0: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5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

0: 享。
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0: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胭脂屋。
4: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5: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4: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1: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6: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7: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线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

0: 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1: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宝人气正火，振兴梦，青春燃情，由营口市委宣传部、营口市文旅局、营口市教育局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的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激情唱响。歌曲立足青少年视角，借力东北超赛事热潮，用热血昂扬的旋律诉说东北少年奋勇拼搏、助力家乡振兴的青春理想。这首歌由少年歌手荀博文演唱，他清亮富有活力的嗓音搭配正能量的曲风，紧扣校园足球的主题，传递了自立自强的成长力量。接下来请一起来聆听这首振奋人心的营口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

0: 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3: 红日一生在东方。
2: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4: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5: 今生何无恙，如你所想。
2: 当回忆惊醒，
6: 是谁在敲打我？
2: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1: 北京时间的17:4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51的频率收听边走边听节目，我是婷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感受好音乐带给我们的一份力量。其实我们都知道，好的音乐从来不会过度的喧哗，它懂得适时沉默，懂得温柔承接，懂得在恰当的节奏里安抚人心。

生活里有很多无法言说的心境，但是却可以被旋律妥当的收纳。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费宇涛在《音综魔力歌先生》当中的《对不起，我爱你》。

世界很酷，山川很远，踏歌而行。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美妙的音乐世界里感受动人旋律和跳动音符带给我们的一点点小悸动。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请出西林那一高为我们演唱《平凡的力量》。

0: 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0: 是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艺，一香一钱皆为诚。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丘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线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 21693332169 21693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

0: 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1: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0: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1: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3: 燕之屋，
4: 声声有爱，
3: 句句关情，
4: 951信息快报。
5: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8:07，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些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大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南风3到4级，明天的11点钟前后转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是19到29度，盖州17到30度，大石桥16到29度，大鱼圈16到31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南风5到6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南风3到4级，在明天的11点钟前后转4到5级。具体的气温：营口城区是19到29度，盖州17到30度，大石桥16到29度，鲅鱼圈16到31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6: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5: 我是主播张凡，今天是夏至节气，白昼最长，太阳直射北回归线，把心里的思念拿出来晒晒，直到落日温柔收好。夏至面必吃，长长的面条寓意长寿。晚饭后天色还亮，和邻居在楼下纳凉聊天，蝉鸣突然响亮，他们等着一天，等了整整一个春天。
0: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

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3: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2: 当回忆惊醒，
4: 是谁在敲打我？
2: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享受音乐，边走边听。北京时间18:1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边走边听节目，我是婷婷。如果说白天是属于奔赴和忙碌的时刻，那么此时此刻在傍晚就是留给听觉和情绪留白的间隙。我们在边走边听节目里会用音乐这种无需翻译的语言，也是最能够展现我们情绪的一种方式。希望大家在边走边听节目里听到的所有的歌曲都能够给予一定的慰藉和力量。

0: 分享经典流行歌曲。北京时间18:17，这里陪伴大家在路上的是边走边听节目。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宋亚轩在音乐综艺《国乐无双》当中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名直译为《为你而唱》。
1: 我愿意。
0: 这首作品呢，并不是简单的拼接的串烧，而是拆解了重组8首陪伴了宋亚轩的经典港乐，比如说有《爱的呼唤》、《最佳损友》、《今夜你会不会来》、《友情岁月》、《难得有情人》等等。这首作品呢，是由常石磊来操刀完成了重新构架的这么一首编曲。
1: 最惨的某某请把悲改。
0: 在这首全新的作品演绎当中呢，宋亚轩的声线是清亮细腻的，同时呢，一贯的他的高音区是非常的稳定通透，并且跟随了不同的曲目来转换了不同的情绪，也兼具了港乐复古的韵味和新生代少年的干净的质感。全程的演唱呢是细腻又克制的，并且共情力也非常的充足。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音乐的海洋当中徜徉。每一首金曲都是时光沉淀的宝藏，那么每一次的播放也都是在和我们记忆当中那个最初听到这首歌曲的自己的重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音乐综艺《魔力歌先生》里的费玉涛带来的《我认》。

0: 行的旅程中会发现怎样的惊喜呢？
1: 哈哈，一定会遇到新奇有趣的事情。
0: 我要用画笔把它们记录下来，
1: 和好朋友们一起冒险，旅程才会更有意义。

0: 北京时间马上要来到18:27，今天的边走边听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期待我们下次在音乐的世界里相见，祝福今天大家也能有一份不错的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

0: 活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4: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3: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5: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3: 选点硬核的。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8: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修。

0: 江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6: 收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8: 连爵，一点小意思。
7: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8: 是我不好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8: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7: 小意思，小意思，
9: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4: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每失望一次，我就少做一件爱你的事，直到最后备注改成了全名，取消了特别关注，也不主动找你聊天，收起你的东西，删掉你的照片。房东的猫，100个不喜欢你的房

我再也不偷偷看你的时候，就是该说再见的时候了。不过多年以后，你会不会记得曾经有个人很努力地珍惜过你？

前，我在某一个音乐电台听到梁文音的这一首歌，一下子就感染到我。歌名也很打动人，爱一直存在。

0: 爱一直存在，哪怕总有一日手要放开，我们也会记得日照明霞时的华彩。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每个人都有那么一段故事无法诉说，就只能放任那些在深夜里对自己倾诉。深夜来临的时候，是一个人心灵最脆弱的时候，也是思念最疯狂的时候。这首歌，陈世安，《拜祭》。

数个失眠的晚上，相信会有很多人习惯性的闭上眼睛，安静的想念一个人，一张脸，一个名字。深夜里的独自哀伤，不想习惯，却无力更改。人和人真的是说不清的结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

0: 上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0: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1: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江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同配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菜主飞集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棍循环抽，后购达额送新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马特4楼大商电器新马特店。
5: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2: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10: 别让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人气正火，振兴梦，青春燃情，由营口市委宣传部、营口市文旅局、营口市教育局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的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激情唱响。歌曲立足青少年视角，建立东北超赛事热潮，用热血昂扬的旋律诉说东北少年奋勇拼搏、助力家乡振兴的青春理想。这首歌由少年歌手荀博文演唱，他清亮富有活力的嗓音搭配正能量的曲风，紧扣校园足球的主题，传递了自立自强的成长力量。接下来请一起来聆听这首振奋人心的营口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

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有多少人开始的时候信誓旦旦地说，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目光所至都是你，但最后还不是走着走着就散了。朴树，那些花儿。

三毛说，岁月极美，在于它的必然流逝。春花、秋月、夏日、冬雪，时间流逝，让食物有了保质期，让爱情也有了保鲜期。可能正是因为如此，才让我们所拥有的和所失去的都显得弥足珍贵吧。

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一句话，我要的不是万众瞩目，而是在并不起眼的光环阴影里做着自己的梦，这些梦极其隐晦，不求理解，但美幻无常。夏日蒲公英，忽远忽近，我们在慢慢的成长过程中不断的寻找，不断的失去。愿你今后所遇都是温柔之人，所见都是温柔之事。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金莎在林俊杰的演唱会上对他说，当有一天我们变成老爷爷老奶，金莎在林俊杰的演唱会上对他说，当有一天我们变成老爷爷老奶奶，如果你还会开演唱会，想唱这一首歌了，只要你说你需要我，我就来。被风吹过的夏天。

我只需要你陪我一起听他们的演唱会，我都在这里等一场雨，听一首歌和一个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

0: 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经典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江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红配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1711，微信同号。
1: 罗妹陪你看世界，由银鹏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棍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马特4楼大商电器新马特店。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收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0: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1: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被窝很舒服，起床困难，那就放下手机早点睡。书堆了很多，不知道看哪一本，那就拿起你手边的。说走就走的旅行下不了决心，那就先学会欣赏身边的风景。如果不曾开始，永远都无法抵达。别忘了答应过自己的事儿，别忘记想要去的地方。

有人说要做一道光，有人说要拥抱光明，但我就想做一个背光的人。自己如果发光会照亮他人，但也会不小心迷失自己。如果面光而行会灿烂光明，但也会因为光芒耀眼看不清前方的道路。或许只有背对着光才能够看清这个世界，才能把得失成败看透，才能看懂自己真正想要的。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每一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那一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努力，忍受了很多的孤独和寂寞，不抱怨，不诉苦，只有自己知道。而当日后说起的时候，连自己都能被感动的日子。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如果此时此刻你正处在属于自己的沉默时光里，不妨把小青当成一个树洞，小青愿意聆听你的声音。

每个人的时间都很宝贵，你真的要把它用在那些讨厌你的人身上，和他们一决高下吗？与其花时间去取悦或手撕那些讨厌你的人，不如对身边的人更好一些，只有他们才是真正在乎你的人。我是小七，这里是小七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0: 营口大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要轻易伤害一个慢热型人，他们对感情往往加倍执着，越缓慢开始一段感情，内心的投入程度也就越深，最深沉的爱常以冷淡的面目出现。不敢轻易开始，是害怕有一天离开会承受不起那种痛楚。

还要吗？我说，我曾经丢了一粒扣子，等到找回那粒扣子的时候，我已经换了衣服。人与人之间，没有谁离不开谁，只有谁不珍惜谁。无论是故友还是红颜，一个转身便是一个世界。一生之中有一个爱你、疼你、牵挂你的人，这就是幸福。人生皆回忆，且行且珍惜。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一个人在没有认知到真实的自己以前，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其本质就是自己对自己的看法。你与世界的冲突，就是自己与自己的冲突。而真正意义的成熟，是找到自己的世界与外面世界的分界线，理解并包容外面的世界，然后在自己的世界里，仍然像孩子一样的活着。

如果有人向你承诺，要相信开口的那一刹那他是真诚的，不要怀疑。如果有人背弃承诺，要相信他之前并不知道自己是做不到的，不要苛求。如果有人欺骗你，要相信他也许只是想保护自己，不要说破。如果有人欺骗自己，要相信他只是还无法承受真相，我们该做的是多给他一些时间。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收听。有什么样听歌感受想和小青分享，欢迎你的留言。明天同一时段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4: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1711微信同号。
1: 罗妹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银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6: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7: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有这样一个国家，总是在被忽略中惊艳到别人，甚至你不好给他做一个精简的描述，因为他身上的元素实在丰富，有马尔代夫一样美丽的海岸，有中国一样壮美的山河美景，有法国一样的浪漫情调，有泰国一样的热带风情，每一个来过的人都期待着再一次前往。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它和中国是山水相连的邻邦，它是所有东南亚国家中历史文化受中国影响最深的唯一一个接受儒家思想的国家。它的北面与中国的云南和广西接壤，东南两个方向都面朝南海。在大多数人印象中，它贫穷落后，还常有战乱和动荡，可就是因为这些耳闻的印象遮盖了它原本的美丽。它的海岸线长达3260多公里，很多海域媲美马尔代夫，它的名胜古迹不少，融合了东方的神秘色彩和法国的浪漫风情，还有5个地方被列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它的沙滩曾被福布斯评为全球6大细白沙滩之一，它的海岛曾被孤独星球选为全球最浪漫的10个景点之一，它有一半海水一半沙漠的奇特渔村，也有杜拉斯情人里的法式浪漫，它就是越南。就是这样一个山明水秀和民俗风情浓郁的国家，相伴于身边却常常被我们所忽略和淡忘。当你抵达这个国家，你会有一丝惊奇，这是想象中的那个越南吗？这里到处弥漫着一股淳朴且悠然自得的味道，美丽的风景确实太多，名胜古迹确实不少，东方神秘与欧洲风情相融，让这个国家呈现出多面迷人的样子。到了一个地方，最值得体验的便是民俗风情，抽个时间去越南吧，这里风情万种，目不暇接，乐趣无穷，淳朴至真，还有欧洲的浪漫气息。河内是带有中国韵味。

位的越南首都，它是越南第二大城市，地处红河三角洲西北部，红河和敦河汇流处。与充满法国情调的胡志明市相比，河内受到更多来自中国的影响，无论是古建筑上的汉字牌匾，还是无处不在的生活细节，都让中国游客感到几分亲切。河内地处亚热带，因临近海洋，四季如春，降雨丰富，花木繁盛，百花盛开，素有百花春城之称。河内的大教堂便是这里最古老的教堂，据说是仿巴黎圣母院兴建而成，真的是很具有中世纪古风，也是河内很具代表性的新哥特风格建筑。在这里逛街既悠闲又浪漫。这里还有一个湖叫做环涧湖，是河内众多大小湖泊中最著名的一个，它在河内的市中心，湖岸四周树木青翠，浓荫如盖，湖水清澈如镜，优雅娴静，让脚步停下来感受一下河内的闹中取静。相传1418年，黎朝太祖黎利在蓝山起义之前巧合地得到一个剑身，上刻顺天二字，后来又捡到一把剑柄，拼在一起特别有力量，黎利就用这把宝剑打败不少敌军，后来成为皇帝，建立了黎朝。十年后，有一天黎太祖在绿水湖上游船时，突然一只金龟浮出水面游向船边，向黎太祖说，敌军已被打败，请皇上还我宝剑。黎太祖腰部的宝剑突然摇动，掉到金龟嘴里，金龟于是含着宝剑往湖底前去。黎太祖和群臣非常惊讶，以为是神仙现身，把金龟称为神金龟，为了表达对金龟的尊敬，湖名从此被改为环涧湖。后来又传说此剑被仙人送还，插在湖里，剑把留在水面上，形成了湖中心的一个小宝塔。在环涧湖北部的玉山岛上有一座古寺玉山祠，也是河内名胜之一。玉山岛呈圆形，因为看似玉石而得名，岛上古寺因岛得名，建于黎朝末年，始建的时候名字叫做玉山寺，阮朝绍治三年被毁重建时改寺为祠，供奉关帝、兴道王陈国俊和文昌帝君三圣。像小麦这样的女孩子来游玩，免不了要寻找逛街的地方，而36行街就能够很好地满足女孩子们逛街的欲望。36行街曾经是河内主要的商业街，之所以叫行，是因为当时每条街都卖同一种东西。如今这条街还保留了过去的风格，你会看到一整条街都卖鞋的鞋商街，或者一整条街。

0: 人开得起，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的水果还有稻米，还有海鲜，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改善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好，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好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

0: 为艺，一乡一县皆为城。翠华新市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集团加盟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

0: 11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须会褪色。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相遇太过耀眼，连回忆都带着温度。曾以为能并肩走过漫长岁月，后来才懂，拥有过已是难得。越是念念不忘，越清楚缘分早已散场。明明满心不舍，却不得不学着释怀。时光慢慢走远，爱意却愈发清晰。就算此生无法相守，也甘愿把所有温柔留在心底，不愿别离，只念曾经的美好。愿你安好，便是这一段感情。

情明知早已落幕，却总在回忆里反复上演。习惯了用假装的坚强去掩饰心底的慌乱，明明痛到窒息还要笑着说无关。黑夜格外漫长，思念成了无法挣脱的茧，每一次试图释怀都只是在原地打转。那些藏在深夜的辛酸与期盼，终究只能独自吞咽。就算一切回不去，也甘愿困在过往的瞬间不肯清醒。

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一场淅淅沥沥的雨，总能轻易勾起藏在心底的旧事。熟悉的场景里，少了曾经并肩的人，只剩独自伫立的落寞。往日的欢喜与温柔都被雨水浸湿，在潮湿的空气里慢慢弥漫。明明早已相隔遥远，却总在相似的天气里频频回望。那些没能说出口的话，未完成的承诺，都随着雨声落在心头，清清浅浅却挥之不去。隔着岁月与距离，只剩一声温柔。

曾掏尽真心去维系一段感情，把所有温柔与迁就都给了对方，以为足够用心就能够换来长久，却不知有些心意终究是一厢情愿。付出越多越显得卑微，执着越久越满身疲惫，明明满心委屈却仍不愿放手，到最后才明白，再深的情谊也留不住想走的人，所有费尽心思的挽留不过是自我为难，爱过痛过之后只剩满心遗憾与失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一

0: 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集团加工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

0: 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以为心早已在过往里沉寂，不再轻易为谁跳动，直到某个瞬间重新遇见温柔，才发现爱意从未真正离开。那些曾被失落覆盖的期待，慢慢在暖意里苏醒，从前的胆怯与不安都被此刻的真诚化解。原来放下防备去接纳，重新拥抱心动，是一件既勇敢又幸福的事。不必畏惧过往伤痕，只管顺着心意，好好沉浸在这一份失而复得的

芒与沉寂，才懂得所有向上的力量都源于内心的坚持。不必畏惧前路漫长，也不必在意一时的跌落，那些默默积攒的勇气与汗水终究会带着我们冲破阴霾。每一次跌倒后的站起，每一次困境中的坚守，都在推着我们

向光亮前行，心怀热望，步履不停，终会看见属于自己的璀璨风景，让所有努力都化作向上生长的光芒，照亮往后每一段征程。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遇见心动的人时，总愿意卸下所有防备，把最真的心意毫无保留地交付出去，不计较得失，也不畏惧可能到来的伤害，甘愿放下矜持与骄傲，顺着心意奔赴一场真诚的爱恋，哪怕前路未知，也想勇敢一次，把满心欢喜与温柔都捧到对方面前。爱本就是一场义无反顾的给予，一旦认定，便愿意倾尽所有，用真心换真心，不负相遇，也不负这场义无反顾的深情。

走过一路跌撞与犹豫，跨过无数犹豫与试探，终于在时光里慢慢靠近，把曾经遥不可及的期盼变成了触手可及的安稳。那些独自熬过的孤单，藏在心底的牵挂，都在并肩前行的瞬间有了归宿。不必再害怕错过，也不必用遗憾擦肩，一步一步走近，终于等到彼此坚定地站在对方身边。往后风雨同行，所有等待都值得，所有奔赴都有回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6: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7: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6: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7: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9: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集团加工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文明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每失望一次，我就少做一件爱你的事，直到最后备注改成了全名，取消了特别关注，也不主动找你聊天，收起你的东西，删掉你的照片。房东的猫，100个不喜欢你的方法。

我再也不偷偷看你的时候，就是该说再见的时候了。不过多年以后，你会不会记得曾经有个人很努力地珍惜过你？

以前我在某一个音乐电台听到梁伟英的这一首歌，一下子就感染到我，歌名也很打动人，爱一直存在。

爱一直存在，哪怕总有一日手要放开，我们也会记得日照云霞时的华彩。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每个人都有那么一段故事无法述说，就只能放任那些在深夜里对自己倾诉。深夜来临的时候，是一个人心灵最脆弱的时候，也是思念最疯狂的时候。这首歌，陈世安，败将。

是个失眠的晚上，相信会有很多人习惯性的闭上眼睛，安静的想念一个人，一张脸，一个名字。深夜里的独自哀伤，不想习惯，却无力更改。人和人真的是说不清的结束。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10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

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意为小行，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有多少人开始的时候信誓旦旦地说，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目光所至都是你，但最后还不是走着走着就散了，朴树那些花儿。

三毛说，岁月极美在于它的必然流逝，春花秋月夏日冬雪，时间流逝让食物有了保质期，让爱情也有了保鲜期。可能正是因为如此，才让我们所拥有的和所失去的都显得弥足珍贵吧。

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一句话，我要的不是万众瞩目，而是在并不起眼的光环阴影里做着自己的梦。这些梦极其隐晦，不求理解，但美幻无常。夏日蒲公英忽远忽近，我们在慢慢的成长过程中不断的寻找，不断的失去。愿你今后所遇都是温柔之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来自林俊杰和金莎。金莎在林俊杰的演唱会上对他说，当有一天我们变成老爷爷老奶奶，如果你还会开演唱会，想唱这一首歌了，只要你说你需要我，我就来。被风吹过的夏天。

等我们老了，我只需要你陪我一起听他们的演唱会，我都在这里等一场雨，听一首歌和一个你。

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时光就像是一个大筛子，自以为玩得不错的好友，也许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真诚。正所谓是日久见人心，只有经过时间的检验，经得起岁月的过滤，最后留下来的才是真正的朋友。

有时候是我们想太多，才让自己左右为难。别在喜悦的时候许诺，别在忧伤的时候回答，别在愤怒的时候做决定。生命中总有那么一段时光充满不安，可是除了勇敢面对，我们别无选择。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宽容，人生的路才会越走越宽。我们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调整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不要问自己世界需要什么，问问是什么让你充满活力的活着，然后就去做，因为世界所需要的就是一个个朝气蓬勃的人。

抱最大的希望，尽最大的努力，做最坏的打算，持最好的心态，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已经变成事实的。太阳总是新的，每天清晨都是最美的开始。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听节目的同时，也希望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留言跟小青互动。爱的甜蜜不如繁华退却后的不离，片刻依偎比不上一同去过柴米油盐平凡生活的勇气。爱不是一句承诺，而是一生的行动。情不是嘴上说说，而是用心体现。爱一个人不是一时的牵手，而是一世的牵心。

人生遇到挫折，有时候只有后退一步才能看清方向，暂时退却，明辨利害，洞明世事，才能更好的前行。退一步是心灵的一种释然，也是一种大智慧。生活中的许多烦恼都是因为遇事不肯退一步。人生如棋，制胜之道不在于几个棋子的得失，而在于战事。不贪一时一地之威力，不在细枝末节纠缠不休，才是制胜王道。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与其担心未来，不如好好把握现在，不要轻易把梦想寄托在某个人身上，因为未来是你自己的，只有你自己能给自己最大的安全感。无论我们处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都应该努力好好经营自己。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

人生最可贵的事就是结善缘，结人却很简单，一句赞美，一件善事儿，一个微笑，一点帮助，就能给我们的人生广结善缘。人生追求的无非幸福和快乐，通向幸福和快乐的道路，不是岁月累积，也非执着追求，而是珍惜遇到的每个人、每件物、每份缘，能为人着想，助人为乐，生活必然回馈。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陪伴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段。

0: 顺路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7: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8: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7: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9: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7: 选点硬核的。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 燕之屋，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

0: 艺广播。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小麦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淹没在大西北黄沙之中的城市——西宁。西宁是青海省的省会，古时候称为西平郡、青唐城，取西陲安宁之意。它位于青海省东北部，青藏高原东北部，地处在黄水及三条支流的交汇处。从外观看，西宁似乎比兰州大气些，行走在市区感觉不到兰州那种压抑感。兰州的压抑来自于市区两边光秃秃的高山。拿兰州和西宁做对比，是因为它们同为西北地区的省会城市，而且两地相邻，距离只有200公里。黄水河连接着它们，地理和历史都颇有相似之处。两座城市各有千秋，小麦也并没有厚此薄彼之意。对于很多行者而言，西宁都是作为去塔尔寺、青海湖或者沿青藏线入藏的交通枢纽。在逐渐适应西部的路况和天气之后，就奔向拉萨而行了。但是西宁仍有值得你停留的地方，塔尔寺、东关清真大寺、北禅寺、南禅寺，一座座宗教寺院点缀城中及周边，细细品来能看到民族融合的碰撞。或者去南山公园看看西宁的夜景，又或者去博物馆里看看这个城市发展的脉络。带着孩子的不妨去野生动物园，除了塔尔寺和青海藏文化博物馆、大通老爷山、耀子沟等周边景点外，景点均分布在城内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好在西宁市区并不大，可以细细品味，不会让人有走马观花的感觉。西宁也是一座有历史的古城，光西宁这名字就有近千年的历史，它源于宋朝，一直延续至今，从未改变。这比十三朝古都西安的名字都要早很多年。虽然名胜古迹不是很多，但是却很精致。最著名的西宁古八景很好地诠释了这个说法。西宁古八景也被称为古黄钟八景，早在清代人们就评选出黄钟八景。西宁古八景中有些虽然已经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消失，但其深厚的历史渊源至今仍然吸引着中外游人。接下来就让小麦给大家具体的介绍西宁古八景。首先小麦要说的是古八景里面的石峡清峰。从西宁往东走15公里，便可到达一个秀丽清爽的避暑好去处，那就是西宁古八景之一的石峡清峰。石峡在历史上是以险关危隘著称的，世道安稳的时候，它是连通东西交通的要道，每逢乱世，它又是隔断两地的门户。宋代的时候，这里修筑绥远关，用来控制要害地段。后来又在清代的时候，修筑了武定关和德安关。而石峡，随着岁月的变迁，也为人们留下了动人的传说。据说昔日这个地方，崇山环复，河道不通，有仙人投石击山，丘峦崩摧，黄水中通，形成了奇峻雄伟的石峡。而如今的石峡，一座钢筋混凝土拱桥飞架南北，

路平坦如砥，行人车辆川流不息，险关变通途。只不过游人到达石峡口黄水两岸时，即便是夏日炎炎，仍觉得凉风习习，想起以前那石乱马蹄稀的情景，不禁感叹岁月的变迁。八景里面的第二景是金额小日，这个名字是从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的娘娘山金额山而来的。山顶有一座天池，每到夏季雨水旺盛的时候，天池里水波荡漾，池畔蝴蝶飞舞，五色斑斓。青海的山非常多，而娘娘山上有一个地方，早晨的时候在山上看日出，太阳从万山中喷薄而出，景象壮观，据说可与泰山日出相媲美。游人登山观看日出的时候，朝阳、山花、蝴蝶相映成趣。娘娘山以它的幽深秀丽、气象万千而闻名遐迩。还有两处景色小曼想一并提起，那就是文峰耸翠和凤台流云。为什么放在一起说呢？因为这两处景色都是和凤凰有关。提到文峰耸翠这个景点，必然要提及西宁南山的一个美丽传说。据说人们曾经在南山修建一座楼阁的时候，便有凤凰落到这里，当地人视为祥瑞之兆。后来也是为了期盼当地文风繁盛，人们就在山上修建了魁星阁。这一处的景致代表的是吉祥如意，而凤台流云本身就是为凤凰山所起的名字。山上有亭名叫凤凰亭，在南梁时期，传言龙现于长楹，麒麟游于随羌，由此而来的凤台流云成了西宁的胜景。凤凰山以关帝庙为中心的建筑群，最初建造于明永乐八年，是西宁现存保护比较好的明代建筑。而如今山上的景点都是新建，由于凤凰山的海拔比较高，所以凤台上经常云雾缭绕，自成一景。

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

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说完了凤凰，小麦要和大家说说龙了。这是另外一处的景色，龙池夜月。所谓龙池，指的就是位于西宁西郊苏家河湾村西南的一处泉眼。由于这里曾经修建过不少庙宇，所以在历史上这是一个香火旺盛的地方。这里的庙宇建于明代，后来屡建屡废，清末称作五龙宫，曾经盛极一时。而现在所谓的龙池夜月景致，我们已经无法欣赏了。但是遥想当年，泉水清澈，夜色清朗，明月高悬，犹如江南水乡般的美景如在眼前。再有那黄流春涨，也是一处不可多得的景色。所谓黄水，指的就是流经西宁城北的黄河重要支流黄水河，又叫西宁河。每当春夏之际，黄水上游冰雪消融，水源充足，流至西宁的西郊河、北川河、南川河先后注入黄水，导致西宁河的河水骤涨，波涛汹涌，所以就将此处的景色称为黄水春涨。现如今黄水河两岸由于城市建设而日新月异，时值初春，漫步黄水河岸，柳色如烟，高楼林立，夜晚万灯辉煌，映衬着一天星斗，天人合一，别有一番情韵。在这八景当中，最著名的要数五峰飞瀑了。五峰飞瀑位于土族自治县的北沟脑，因为这里的山峰很像五个手指，所以叫五峰山。此间环境清幽，泉水众多，细流飞洒，好像瀑布高挂，到现在仍然是青海旅游胜地。五峰山有三个奇观，人们把它归结为三林、三洞、三泉。三林是松树林、杨树林和桦树林，夏季林木郁郁葱葱，繁茂遍野。到了秋天，松青、杨黄，桦叶变红，层林尽染，风景无限。而三洞指的则是东洞、西洞、北洞，三个洞深度不一，所以景色也不同。洞内露冷台仓，三泉的是龙宫泉、隐泉、裂口泉。三泉水相比较的话，龙宫泉的水质最好，泉水经石雕龙口喷出，沿七级石壁泻下，形成瀑布，水见山静。在泉石周围刻有山幽林更静，人间歌不尽，鸟语花香池，泉中水长流等诗句。从龙宫泉拾级而上，便是五峰寺。五峰寺建于清朝乾隆年间，主要建筑有菩萨殿、龙王阁、玉皇宫、香宫楼、同乐亭。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的亭台楼阁都被涂上了新的颜色，更加

引起游人的注目。五峰山也是青海民歌的演唱圣地，俗称花儿会。每年6月6正是五峰山风光最美的季节，五峰山6月6的花儿会也就闻名于世。花儿会的时候，西北各路歌手云集五峰山上，引吭高歌，声震四野，从黎明一直唱到深夜。五峰6月歌仙会，八乡四野觅知音，如此大规模的群众艺术盛会，为五峰盛景增添了异彩。西宁八景中还有最后的一处，就是北山烟雨了。其实虽然西宁这个地方四面环山，但是南北两山却因为它的奇和秀被游人更加称道。在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北山，西宁北山又名土楼山。土楼山上曾经修建有土楼山神祠，在神祠的旧址又修建寺庙，以前称它为北禅寺，也叫永兴寺。早在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曾记载，黄水右东，经土楼南，楼北依山垣，峰高300尺，有若萧城，楼下有神祠，雕墙固壁存焉。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北山迄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北山的古迹不少，这也是北山至今还作为西宁的一大名胜而著名的原因。如今这里还有佛寺、道观、砖塔、洞窟、壁画和露天大佛，经过历代的扩建增修，在峭壁断崖间凿成洞窟，自西向东依次分布着9窟18洞，远远地看过去非常壮观。高原的气候乍雨还晴，而到土楼山游览最好的时机便是在雨中参观，在烟雨中才能真正感受电岩滴水如珠，雨幕中的群楼像笼罩了一层轻纱，道路纵横电岩滴水如珠，雨幕中的群楼像笼罩了一层轻纱，道路纵横像是几笔粗墨，片片树林犹如淡墨渲染。遥望南山，似见似不见，形隐而神存。唯有北山顶上那座具有唐代建筑风格的宁寿塔，在烟雨蒙蒙中矗立着，像是一位久经风霜的老僧，在思谋着苍茫的人世。西宁的美景绝不止于此，但是小麦不能够非常详细地给大家介绍，如果喜欢就和小麦一样背上行囊去看看，相信你一定会流连忘返。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每一次的欲言又止都藏着100句短促的情诗，你不语我也懂，你不说我也知，不才

0: 你该知道我对很多事情都缺乏兴趣，唯独对你热诚重新。我所遇见的最浪漫的诗是你，我望山望水望穿的秋水是你，你的名字是我见过的最短的情诗。
1: 拜托你轻声重着我的名字。

随着通讯越来越高科技，书写情书恐怕只是少部分人的选择了。我在想，情书应该不只是写爱的片段，还有书写无休止的想念，书写彼此最初爱着的那一颗心。

生只够爱一个人，情书给你，我的爱也都给你。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智能手机还没有普及的时代，我们不能随时随地的视频聊天，几秒就发出语音消息。我们笨拙的在手机上用一个一个手机键反复酝酿，几经删改才写下沉甸甸的思念，内心却无比满足。那个时候听收音机，看琼瑶剧，大家一起话家常，就构成了娱乐生活的全部。但我们很少会觉得生活无趣。现在的我们可以去 KTV 看电影打游戏，哪怕是躺着玩手机也能打发一天的时间，可内心却更加空虚。听歌吧，光良，第一次。

只为了见上喜欢的人，认为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而现在的我们，喜欢的人就在对面，却交谈甚少，各自玩手机。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才意识到，山海皆可平，难平是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首尔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实。

0: 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的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5: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5: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6: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涛人气正火，振兴梦，青春燃情，由营口市委宣传部、营口市文旅局、营口市教育局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的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激情唱响。歌曲立足青少年视角，借力东北超赛事热潮，用热血昂扬的旋律诉说东北少年奋勇拼搏、助力家乡振兴的青春理想。这首歌由少年歌手荀博文演唱，他清亮富有活力的嗓音搭配正能量的曲风，紧扣校园足球的主题，传递了自立自强。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严爵，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人生可能真的就是不断的放下，但遗憾的是我没能和那些在乎的人好好道别。我最后悔的就是没能在你走的时候多抱你一会儿，没有再回头多看你一眼。我们的感情到此为止，没有以后，没有未来。周思涵，到此为止。
6: 曾

其实真正的爱情从来不是整天挂在嘴边的多爱多爱，而是认真的一句我不会离开。

机会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歌手是一个没有太多人知道的名字，但是一首歌的动人之处并不会因为听的人太少而消失。这一首歌来自周千语，躲在人间孤独的日子里。

0: 曾经的孤独，相遇的美好，都在朗朗上口的旋律当中。我想应该会有人喜欢这样的歌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陪你听到的歌来自徐佳莹，这一首歌是她为电影《熊出没》演唱的主题曲《我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十六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2: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6: 大商电器新玛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一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玛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玛特4楼大商电器新玛特店。
7: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8: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9: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8: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9: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8: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9: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8: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9: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当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集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

0: 10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4: 来坐我后面。
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4: 嗨，你们好。
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唱歌找个风，把耳朵叫醒。
3: 如果你不爱唱歌也没关系，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
1: 赶紧上车吧，
4: 出发了，出发了。
1: 早安，
5: 月亮已出马喽，
6: 让我们一起出发。

0: 嗨，早上好，我们的刘晨曦还有苗瑞格，浩赫和妹妹然一以及王月锦、甘硕凯还有吴若曦都问候各位早上好的，全部收到啊。
1: 新的一周开始了，看来大家都还挺精神的啊。
0: 是的。

0: 今年小学五年五班的向宇翔一百天打卡，还有我们的红旗小学一年十班的张君泽同学来打卡报道，甜筒还有何心瑶都在平台问候各位早上好呢，嗯，全部收到啊。
1: 好，你把梦想带身
0: 上。青年小学吕芳一来打卡报道了，说绿荫树红花树，蓝河东流啊，车多于路，愿子登科，中考是吧？祝愿中考的哥哥姐姐们能考出好成绩，是吧？
1: 好嘞，哥哥姐姐们肯定收到了。所以今天早晨呢，我们仍然处在这个中考的有一些交通管制的这个情况之内。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在通行的时候一定要听从我们交警同志的指挥。在考场附近呢，咱们也不要鸣笛。
0: 关注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情况。
1: 好，
0: 营口、盖州、大石桥和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的，西南风是晚上八点前后转为东南风，是3到4级的。气温方面，营口城区29到19度，盖州30到18度，大石桥20到18度，鲅鱼圈是31到16度。

0: 我再给大家校一下啊，校对一下，看看这个给我们发来这个天气预报的正确的温度啊。营口城区是29到19度，盖州是30到18度，大石桥是30到18度，鲅鱼圈是31到16度啊。
1: 今天气温还是挺高的，已经都逼近30度了啊。嗯，
0: 我们也拿到了一个精细化的天气预报，是关于今天的，因为还是有这个考试哈，所以给大家也特别的关注了一下。早上7点到9点，营口、盖州、大石桥和开发区的考区呢，都是晴朗的天气，都是西南风4级左右，温度都在23度到27度之间。那9点到11点呢，这几个考区也都是晴朗的天气，温度在27度到29度左右哈，个别的地区也有25度左右。还有11点到下午1点的这个时间段呢，这几个考区西南风5级，温度是26到30左右这个区间。然后下午1点到3点呢，营口、盖州、大石桥和开发区的考区呢，也都是晴朗的天气，温度在28到30度左右。到下午3点到5点，这几个考区是由晴朗转为多云了，西南风是4级了，风力稍微小了一点，温度没有太大的变化，在29度到25度左右。
1: 这么一看啊，咱们营口今天天气还是比较给力的。
0: 是的。
1: 但今天呢，全省的范围来看，沈阳北部、锦州、阜新、铁岭、朝阳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嗯。上述地区局部伴有雷电、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需要大家注意防范。
0: 好。
1: 而大多的降水呢，将会在今天傍晚前后开始出现。白天大多数城市天空颜值是很高的，但是今天防晒也很重要。
0: 好的。
1: 另外，热度今天是持续升级的。早上气温可能还偏低，最低气温不足20度，但是白天的时候，全省的最高气温都达到了30到29度，这样的一个区间。省内呢还是以南风为主，风力在4到5级左右，热度比这个昨天是明显的增加了，也就是有风吹过的时候，稍微的能给我们缓解一点闷热，所以各位考生和在外候考的家长们也一定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咱们及时的补充。

0: 供一下水分。
1: 没错，
0: 这次的晴热天气依旧没有持续太久，从今天夜间开始，新一轮的降水会再次展开，而且未来的这一周啊，雨水也是频繁出现的。周二的白天开始，降雨会覆盖全省，周二的夜间到周四是省内降雨量和降雨范围最大的这么几天，而且可能会出现强对流的天气。昨天我们是6月21号，
1: 没错，
0: 夏至，所以进入到这个夏天之后呢，闷热感肯定会越发的明显，所以这一周咱们需要关注两个点，一个是防雨，一个是防暑。
1: 昨天不仅是夏至，
0: 昨天
1: 还是父亲节。

0: 我们的小听众来自于英才小学一年六班的柳慕辰同学来打卡报道了。还有欢乐园大园的欢乐园大三班的汤加诺也来报道、
1: 你好呀。
0: 还有我们的史木西小朋友也在平台问候大家早上好呢。我们的听众李博说，三线居然之家的门口东到西的方向是私家车和电动车发生了剐蹭的事故，各位过来的时候也要多加小心哦。
1: 好嘞，收到。
0: 创新小学一年一班的金佳一同学问候各位早上好。收到啊。7:41为各位梳理一下路面上整体的通行情况。
1: 好的。
0: 刚刚呢，我们听众提到的渤海大街的东段，在居然之家的门口呢，有一起事故啊。所以我们首先来看看渤海大街。渤海大街东到西的方向非常的不错，西到东的方向也没有问题。但是在临近工农路的时候，是有一段的黄色缓行的。居然之家门口的那个事故没有影响到通行，大家是可以放心走行的哈。
1: 好。
0: 直接看看工农路吧，工农路南向北的方向没有任何问题，北向南集中在了消防局的门口，从公园路开始到前方的渤海大街中间的这一段工农路通行效率都很一般，估计要2到3组信号周期才能够顺利通过啊。辽河大街通行效率非常的不错，但是在红旗小学教育集团的门口车流量也在攀升，达到了一个黄色缓行的状态。建设街开始拥堵了，从辽河广场开始一直到盼盼路的交汇处啊，断断续续的拥堵当中，什么样的程度都有，有深红色严重拥挤的，有红色拥挤的，也有黄色缓行的，各位要稍作等待了。
1: 我们的监控探头再为大家梳理一下现在实时的通行情况。
0: 好，
1: 目前来看呢，辽河大街的通行情况非常的不错，在红旗小学教育集团的门前车流稍微的缓慢一点，但是不太影响大家的整体通行效率，
0: 还是井然有序的哈。
1: 是的，你是可以正常的走行的。哪里车稍微多一点呢，就是在青花大街，现在是
0: 红运那个港是吗？
1: 对，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稍微的有所攀升。刚才在这个和学府路的路口中间呢稍微的有一点点缓行，但是现在疏通的速度非常的快，所以大家也不要着急，这个路口没有任何的特殊的情况，所以你走行青花大街西向东的方向的话，学府路到前方盼盼路现在都是一路畅通的，放心走没有问题。接着再来关注一下新兴大街，新兴大街和盼盼路的交汇路口此刻通行情况也非常良好，一组信号灯差不多您就可以完整的通过了。再看看这个是盼盼路啊，盼盼路呢为大家关注到的是智泉街和金牛山大街中间的这一段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队尾排在了天府圣宝的门前，但可以提高一下通行效率啊，车和车之间的间距有的地方还是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大，提高之后大家的通行的速度可能还会再提高一些。接着再来为大家关注一下建设街，现在在一中的门前啊，车流量是非常稳定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个通行的一个影响，但是在转盘

0: 转弯的位置上，大家的行驶速度还是要稍微的慢了那么一点点。
1: 嗯
0: 嗯，但不是说特别的拥挤啊，还是在往前进行行进的。再看，这是市府路。市府路为大家关注到的是和青花大街的交汇路口，市府路南北双向，与青花大街交汇路口的地方都是稍显繁忙，一到两组信号灯，您能够完整通过这个路口。
1: 嗯，
0: 接着再把目光转向到我们的考点附近啊，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二高中考点附近的一个通行情况，有我们的交警，多名的交警在现场进行执勤和指挥，并且呢，我们的这个道路呢也被重新的进行了一下分配，所以稍后我们也把今天早上的整体的交通管制的情况要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梳理。
1: 是的，通过百度地图大数据，我们也看到了盼盼路和金牛山大街现在挺忙碌的啊，各位尽量的选择一下绕行吧。也就是我们客运站那块儿，现在四个方向反正通行压力都挺大的。沿着金牛山大街一直往城区西边走呢，到市府路的交汇处，市府路也在拥堵。智泉街和金牛山大街中间的市府路南向北的方向也已经达到了深红色，严重拥挤了。飞起来，
0: 接下来关注一下2026年中考的这个交通的安保时间。
1: 好，
0: 今天是22号，还有23号，这两天都是在上午的6:30到中午的12点，下午的1点到5:30是处于我们的交通管制的时间。另外呢，在管控期间，6:30到12点，下午的1点到5:30，考点周边是禁鸣喇叭的。营口主城区的几个考点为大家梳理一下：一高中东湖校区分校门前的道路，新东路金城大街至渤海东大街全线西侧半幅设临时停车场，东侧半幅南北分道行驶。二高中啊，第二高级中学是二高中的门前路段，以及校西侧的小马路是三高中门前渤海大街路段，都是采用的西侧半幅设临时停车场，半幅这个分道行驶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不一定是东西双向，所以大家在走行的时候多多的来关注一下交警同志现场的执勤和指挥，在进入路口的时候呢，大家速度也慢一点，咱们提前的关注一下这个路段此刻的一个通行情况。

0: 我们的听众甄一方来打卡报道了，说活力满满出门，阳光洒满街道，微风相伴随行，早高峰一路畅通，饱满状态迎接课堂。嗯，甄一方打卡报道。
1: 好嘞，
0: 小甄，你大概还有十个工作日，你就开始期末考试了。小光叔叔等你的好消息啊，这肯定是双百啊，这个。机关幼儿园丽园城来打卡报道啊，收到。还有我们的卜凡轩，哎呦，卜凡轩你太牛了，昨天去看球了。
1: 哎呀，据说昨天
0: 太帅了，这个
1: 人数特别多。
0: 哎，嗯，这好多人都没有抢到票，
1: 是，
0: 嗯，报了6万多人，听说。嗯、感受那种热烈的氛围啊、嗯，咱也一起给东北超加油。
1: 好。
0: 这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啊！嗯，

0: 7:49，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油价的最新消息。
1: 哎，又有新消息了。
0: 是的，前两天刚调整完，6月18号的时候，咱们成品油呢是有一个下调，每升是分别下调了92号汽油4毛钱，95号汽油呢是4毛3，0号柴油是4毛2，咱加一箱油已经是能少花20块钱了。
1: 是的，
0: 现在呢最新的消息又传来了。仍然是个好消息，接下来呢在7月3号的时候我们会迎来下一轮的调整，目前来看啊，原油的变化率预计是下降了超过-10%，可能在这个期间我们还会再继续再走低，所以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趋势来看，在7月3号24点调价的时候，油价会继续大跌4毛8到5毛7。
1: 太好了，到时候我们也继续的跟大家来关注啊。
0: 是的。
1: 7:50，您收听到的是畅通早高峰，各位可以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来跟我们进行互动联系啊。当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抖音账号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几个重要路口的通行情况。目前来说，我们已经切换到了第二高级中学门口的通行效率啊，因为有考点，今天有中考考点，我们现场又安排了很多的警力啊，各位过去的时候要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因为整体你是需要到以往的西到东的方向去走行，东到西的方向的。
0: 对，你要刚过这个路口的时候，你再走东向西的方向，你需要从原来我们掉头那个口走过去。
1: 对，但是大家现在也都比较遵守现在的一个分流情况啊。
0: 而且呢，我们在刚过这个原来掉头的那个口之后，会遇到一条斑马线，在那儿会有考生和家长来来回回的穿梭，
1: 没错。
0: 所以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多的理解一下，我们到那儿稍微站一脚，礼让一下行人哈。
1: 是的。
2: 这里是畅通早高峰，
0: 在路上，在耳边
3: ，in your ear，
4: 你好呀，
0: 在广播里，
2: 陪你一路畅通。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畅通早高峰，我们来看一看各位小伙伴的留言情况啊。我们的小朋友们都在给今天考试的哥哥姐姐们加油呢。幼儿园健康小学幼儿园的汤毅然同学来打卡报道了，
0: 早上好。
1: 还有瑞同幼儿园的韩京伦同学也问候各位早上好呢。今天早上我们的老朋友爱要坦荡荡说，各位早上好啊。
0: 你好。
1: 我正在规划路线，绕开拥堵的路段
0: 啊，非常好。
1: 你从哪到哪？你看我能不能帮到你？
0: 你怎么绕的？周一的早间，路面上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如果路面上有最新的通行情况，也欢迎大家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络。微信公众平台 YKFM 九五幺 ，YKFM 九五幺。

0: 今天已经来到了2026年6月22号了，刚刚结束了端午的假期，不知道各位小伙伴有没有出行啊？
1: 今年端午的天气好像
0: 有阴雨，
1: 对，下雨
0: 啊。行，那没出行的话，在家你肯定也吃那个粽子了吧？
1: 啊，那吃
0: 挂艾草了吧？
1: 那挂了，
0: 是不是？
1: 啊，五彩馅儿，
0: 五彩馅儿带了吧？刚带上，下雨了。啊，我刚早上刚给孩子带上，下楼一玩，哎，下雨了。
1: 所以就是没摘。
0: 就你经过大家的这个楼门口的时候，这个进户门门口的时候，你总会闻到非常治愈的这种艾草的味道。
1: 是的，
0: 就是让你觉得很健康，
1: 很
0: 这个滋补，很调理的感觉，是不是？
1: 那确实是，
0: 是吧？
1: 咱刮艾草不就是为了这个能够驱虫蛇，驱散晦气，阻挡邪祟靠近家门？
0: 你看看，
1: 这个是我们民间的传说，其实就是。因为古时候嘛，它瘟疫横行，然后神仙是托梦百姓说你门上挂个艾草，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毒虫

0: 病菌啊就不敢入户了，村庄得以平安、哦嗯、所以一点一点呢我们就流传到现在来了。
1: 嗯嗯，所以就是这个也有了一个艾草，又有一个别名叫草中黄金。
0: 嗯
1: 啊，其实在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就盛赞这个艾叶，
0: 嗯，
1: 说叫医草，叫酒草，
0: 嗯，
1: 跟酒的酒哈、
0: 嗯、
1: 它是艾叶性温，具有温经止血散寒止痛的一个功效。
0: 所以这个艾草啊、嗯、它是可以吃也可以
1: 调
0: 入药的，
1: 是吧，
0: 也可以带的。
1: 哎，
0: 对，但是你端午节一般过完了之后，这艾草大家会放到什么时候家门口的艾草、
1: 一般就是放干了，
0: 放到明年给它换下来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啊，一般都是、
1: 哦、
0: 啊，有的家呢是挂完然后就扔了，
1: 对，
0: 千万别扔，
1: 嗯，
0: 因为它真的有很多的妙用。
1: 嗯，
0: 首先大家可以给它做香囊，
1: 做香囊，
0: 对
1: 对，
0: 拿下来之后它有驱蚊的效果、
1: 哎、
0: 还有一个叫开窍醒脑，
1: 啥意思？
0: 开窍醒脑，
1: 这好啊啊，这马上期末考试了，你看看
0: 对不对、
1: 嗯、
0: 里面你可以加一些白芷、佩兰、
1: 嗯、
0: 丁香、干薄荷等等、嗯、大家可以到那个网络上去搜一下，
1: 找一下、啊、
0: 把这些药材捣碎装入纱布袋之后、嗯、放入香囊
1: 带壳、哎、这太好
0: 了，哎，带在身上
1: 还让全家有这种制作香囊的 DIY 的过程，
0: 对，你可以挂车里也行，
1: 哎，这挺好啊。
0: 嗯，
1: 好，还有啥妙用吗？
0: 还有呢，就是你可以煮水，
1: 煮水
0: 干艾草50克，加水煮沸10分钟，
1: 嗯，
0: 用于泡澡啊，
1: 啊，
0: 熏蒸啊，
1: 啊，
0: 或者擦拭家具，
1: 哎，这都挺好，
0: 可以抑制细菌病毒
1: 啊。别喝啊，别喝，
0: 行不行？
1: 啊，哎，咱可以用，别喝，
0: 别喝，真能喝，
1: 啊、可以啊。
0: 你可以去煮茶
1: 哦，
0: 用鲜艾叶、生姜、大枣、红糖
1: 啊，
0: 它是可以缓解你的胃寒浮肿，
1: 嗯，
0: 适合宫寒痛经以及手脚冰凉的朋友
1: 哦。
0: 所以咱女性伙伴啊，
1: 熬
0: 夜加班之后，你要是有浮肿这样的情况，可以喝喝艾叶茶来消肿。
1: 嗯，这挺友好的啊。那、
0: 嗯、
1: 当然，那个根据自己的身体来啊，要叫遵医，
0: 遵医嘱，
1: 对啊。
0: 嗯，但有一些咱们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对呀、啊，你做小香囊没问题啊。
0: 对，
1: 对吧？
0: 或者是艾叶的那个坐垫儿
1: 啊，哎，对。
0: 嗯、
1: 哎，来个小坐垫儿也不错。
0: 哎，做个小坐垫儿也不错，
1: 就一直会有这种很治愈的味道。
0: 对
1: 啊，
0: 嗯，
1: 不错啊，
0: 放枕头里也
1: 行啊，助眠嘛，
0: 还可以改善失眠呢。
1: 嗯，不错。
0: 所以也提醒大家啊，这个艾草呢有很多种妙用
1: 法
0: 啊，对，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嗯，
0: 但是也需要我们在专业的医生的这个规范操作指引下，
1: 嗯，
0: 再去进行，
1: 好，
0: 别盲目的去做啊。
1: 听众姚将说，你俩下次能在端午节前说不？我已经扔了，你那手呢？快，
0: 就是呢。
1: 萱萱说，昨天已经开始泡脚了
0: 啊。泡脚啊，还有这个熏蒸啊，就是擦拭家具啊，这些东西你随意。
1: 嗯、
0: 你这涉及到内服的时候，咱们可以咨询一下医生哈、啊。
1: 嗯
0: 嗯。
1: 小雨说，一年就一挂就是一年，明年端午的时候换上新鲜的艾草，嗯、这怎么能不热爱生活呢？
0: 就是，
1: 其实就你就在咱们国家留下的这些风俗，留下的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嗯、就会让你觉得生活有了不一样的奔头，
0: 对，
1: 有了不一样的热爱，甚至有了不一样的人生的节点。我昨天去那个我岳母家，我往上往楼上走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把去年的那个艾草换下来，
0: 嗯，
1: 然后这一年都能看到这个艾草，
0: 嗯，
1: 其实你就会对生活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
0: 嗯
1: 啊、你就会有一种新鲜感，你就会有一种在平凡的日子里边不同的状态，
0: 对，
1: 就真好。
0: 嗯，而且那个艾草，
1: 所以每年咱都拾到起来啊。
0: 艾草的那个艾还谐音是
1: 爱，
0: 爱情的爱，
1: 爱情的爱，
0: 对，
1: 热爱的爱，
0: 对，
1: 嗯，
0: 家人的安康相爱，这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1: 嗯，真好。下一个节是啥呀？
0: 啊，这就等下一个
1: 啊。啥时候放假呀？萌姐给我们查一查呗。
0: 中秋了
1: 啊，中秋，
0: 嗯
1: 嗯，这又是一个，
0: 先别想了，得等9月份
1: 啊。好嘞，好嘞。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棍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马特4楼，大商电器新马特店。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